0: 孙燕姿的《天黑黑》是啊，歌中唱到成人的世界有的时候满是残缺，但是童年外婆的那个童谣也是很多人唯一的一个避风港，而我们909的经典音乐希望也能够成为大家心中的那一份避风的港湾。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这首歌，不知道你循环了多少年呢？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讲一讲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特别为大家打造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非遗千灯会，也为我们广大的市民和游客带来了更加丰富多彩的视觉盛宴。那目前呢，这两大项目已经上架了早鸟票，大家呢可以提前来锁定优惠了。遇见哈尔滨呢，哈冰秀将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冰雪秀场来上演，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美国、巴西、英国等国的数十位艺术家联袂献艺，将会带来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演出。普通席的早鸟票呢，每张是50元啊，原价呢是每张98元。而非遗千灯会的占地大概是12万平方米，融合了自贡非遗彩灯的技艺，还有前沿的光影科技、传统的民俗演绎，也将为大家呈现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呢，每张仅需要29.9元。大家如果想要买票的话，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的官方商城的微信小程序里面。同样呢，你也可以在美团、携程、抖音平台来抢购早鸟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许巍唱着曾经的你，其实也是曾经的我们。这首歌就像是一部微电影，用平时的语言勾勒出了每一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包括前面曾经梦想仗剑走天涯。我相信可能瞬间也点燃了所有人有关于心中对于远方的渴望吧。那接下来呢，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地方，它可能并不是离我们特别的远啊，但是呢却可以让大家真正的感受一下这种啊异国风情。当然了，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在我们家门口的这个海参崴啊。大家呢可能以前总在想，哎呀，出国之行怎么的也得十几天二十几天，但是呢其实用四天的时间啊，大家呢就可以在这里玩得很好了。那浪漫的七月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同来到离我们非常近的这座异国的海滨小城海参崴，在街头感受一下浓郁的俄式风情。我相信可能对于我们哈尔滨人来说，来到这儿感觉到既熟悉又陌生，那里也有典雅的欧式的建筑啊。那但是呢，那边有我们没有的，就是碧海蓝天和落日的余晖啊，交相成映的这样的一个海边的美景。那这一次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来出发。海参崴呢，它是俄罗斯人心中的一个东方明珠吧，因为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一个终点，地处中俄朝的一个三国交界。到了那里之后呢，你会发现真的是有这种欧式街头的浪漫，也有着这种远东太平洋的壮阔的山海。当然现在其实它也成为了免签之后呢，我们中国旅游赴俄应该说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地方啊。因为这一次的行程呢，你看我们是一价全含四天的时间啊，那总共加在一起啊，2599的价格就包含在里边了，所有的内容了，而且给大家呢也是升级了很多。其实整个的行程呢，不光是有啊我们所说到的大海的浪漫啊，海鲜大餐加赠的这个帝王蟹啊，包括行程里边其实你会发现百年蒸汽的火车头啊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还有呢就是9288纪念碑，世界最长的这个铁路的传奇，C-56 号的潜水艇博物馆，包括还有这个凯旋门等等等等吧。那整个的线路呢，我们是哈尔滨高铁抵达绥芬河大概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啊。20个人小团队出发，我们坐的呢也是这种啊豪华的大巴车，3晚俄式当地的酒店的入住啊，也是呢整洁典雅。整个的行程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顿海滨烧烤的红酒大餐，让大家呢也可以在那边的这个海滨营地吧，感受一下俄罗斯的这种烧烤的盛宴。想要了解我们海参崴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在这儿呢，我们呢也是小团队啊，那所以呢，如果家里面人比较多的，或者想要团建的，其实这趟行程呢也非常的适合。了解更多的909的暑期的行程，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喝水、搭车、看书、闭眼休息，脑海全是对方，满心牵挂，却不敢主动的打扰。这就是来自于梁静茹唱到的《暗恋少女的心事》，对不起，我爱你。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分享一款好物，也是我们909呢在近期啊给我们听友呢带来的福利和实惠吧。因为呢这款九度西红柿啊，应该说呢也是我们现在家里面啊无论是做菜呀，还是说大家呢喜欢空嘴吃的一个必备吧。那这是来自于我们龙江本地的顺阳农业自家亲自种植的九度西红柿，目前呢也是给到我们的听友呢两款优惠啊，那一款呢是九度一号，另外的一款呢是他的兄弟九度二号。来说一说这两种西红柿有哪些不同啊，看一看大家喜欢选哪个。九度一号呢是那种个头硕大饱满，这个西红柿呢掰开全是绵沙的沙瓤，果肉厚实，酸甜柔和，不管是大家想做西红柿炒蛋，还是炖个牛腩，做个番茄浓汤，还是喜欢拌个白糖吃，都是那种沙糯入味儿，家里面的人呢相信都爱吃，特别是炖汤炖菜首选它。如果呢喜欢二号的朋友们啊，那大家呢其实就是喜欢空嘴吃的，因为平时呢可能这个九度二号呢它的个头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属于这种皮薄肉嫩，咬下去直接口口爆汁，清甜多汁，没有硬心儿，洗干净呢你就可以空嘴来吃了，平时追个剧呀，或者给孩子加餐呢都很合适，一口爆浆，超解腻啊。当然这两款呢一号和二号今天给到我们的听友呢都有优惠啊。因为其实现在呢我们所说到的无论是西红柿还是各种的果蔬吧，大家呢都能够去买得到，但是怕什么呢？怕这里面农残超标，对吧？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九度西红柿呢，它是顺阳农业生产的，完全放心，自家种植，并且每一批西红柿它全部都通过了77项全套的农残检测，可以说是实打实的，没有激素，也不催熟，自在的就在地家地里成熟，所以家里面有老人和孩子的这款西红柿也都可以大口吃，健康无负担。给到大家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因为呢平时呢这种啊商超里面卖的高端的西红柿，我们所说到的经过了农残检测的一斤怎么的，大家看到啊都是二三十，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争取到了优惠的价格，五斤70块钱啊。那大家呢可以呢这个呢选择配送，当然了这个呢五斤70块钱呢你可以选择一号，你也可以选择二号，也可以进行混搭啊。那我们哈尔滨市区免费给您配送到家，你也不用拎了，想要订购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微信标注柿子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五斤70块钱是一盒，那15斤是3盒200块钱，25斤是5盒330。总之呢，这个团的越多，价格越划算。大家呢，如果说有亲朋好友的，可以分一分；如果觉得吃不完，那您就先来5斤70块钱尝一尝鲜。那这一号和二号，大家可以进行混搭，都是本地农场直采，新鲜采摘，阳光足，甜度也稳定。像比较喜欢吃沙瓤的，大家呢做菜比较多，您就选择一号，如果说平时就喜欢生吃爆汁的，您就选择二号啊。两款搭配带回家呢，炒菜生吃也可以一步到位了啊。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尝鲜价5斤70块钱，15斤200块钱，25斤330，哈尔滨市区给大家配送到家。想团购西红柿记好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

从小在胡同长大的小柯亲眼见证了拆迁街巷的改变，鸽子、老墙、藤蔓、大树都是他从小到大熟悉的景象，所以他也是以藤为意象写下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我相信可能也勾起了很多人吧对于小时候住的那个地方的回忆吧，也勾起了自己儿时童年的那样的一份记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909的近期带来的行程啊，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贝加尔湖的线路。有没有见过一种蓝？这个蓝可以干净的把整片月光都洒进湖里。当年的李健呢，其实就是站在贝加尔湖畔，他也没有刻意的说我想要创作什么，就是把他看到的眼前的风景、耳畔的宁静、心头的柔软揉进了音符当中。后来呢，就有了我们听了十几年的那首贝加尔湖。是啊，后来我一查贝加尔湖，真的这首歌我们巡回了十几年了。那大家有没有想要到过这个地方呢？如果还没有去过的话，在今年夏天跟随着我们909一同出发吧。其实不光是李健，法国作家谢尔万泰松曾经呢也在贝加尔湖畔的一个木屋当中曾经隐居了半年的时间，在这里呢也写下了在西伯利亚森林当中这部书，也是让很多的人找到了心灵的出口吧。我想有的时候大自然就是这么的神奇，这么的有能量，它能够消除我们日常的烦恼，然后呢换一个环境，我们也换了一种心境。所以呢在这个暑期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吧，可以跟着我们啊，来到曾经打动过那么多的文学家、艺术家的贝加尔湖畔，去真正的感受一下它的魅力。我们的团期呢，这一次定在了7月26号和8月2号，由我们的909主持人亲自带队。那另外呢，在行程当中，有关于贝加尔湖的美景，大家不光可以去感受得到，李健歌中描写到的啊，贝加尔湖畔的篝火，这一次也为大家安排上啊。因为呢行程当中呢，这一次我们特别给大家升级到的就是篝火晚会，伴着湖水声，我们可以轻轻的歌唱，抬头就是铺天盖地的星河。而在贝加尔湖畔，这一次还有升级的就是我们的一晚小木屋的入住，让大家不光可以去体验一下当地的这种啊特色的这种湖边的啊这种度假村的感觉，另外呢其实如果你想去看一下这个西伯利亚的蓝眼睛，特别是它美丽的日落，把霞光这个在湖面当中从湛蓝染成融金的这样的一番景致，就在我们的行程里边。当然其实贝加尔湖的日出也很美丽，赤橙粉紫的霞光在湖面上像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这一次的行程也可以去满足大家8天纯玩的行程，零购物啊。那整个的线路呢，我们境内境外呢也是全程一台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拒绝多次的中转，让大家更加的舒心和省心。整个的行程节奏也是非常的缓慢，老人和孩子都可以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啊去感受那一份大自然的美好。我们这一次的线路的行程呢，大家呢想了解贝加尔湖可以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贝加尔湖，成人的价格4980啊。那包括中考这个高考的准考证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团费的优惠啊。当然除了贝加尔湖呢，这一次的行程呢其实还有更多的异国风情大家可以去感受。那我们坐着这个2+1的这个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呢，其实大家呢看到眼前的风景啊，就可以呢很好的去感受它了。一路向西，我们也会途经像鸡鸣三国的阿金斯克啊，这里有这个当地的这个布里亚特民族，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边境小镇的苍茫和温柔。另外呢在行程里边呢，像这个赤塔的街巷，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列宁广场啊感受一下这个美丽的这个鸽子，包括
阳光给这个拜占庭风格的教堂镀上这个暖边啊，大家呢其实在这里呢也可以去很好的拍一拍照，散一散步啊。整个的行程呢是这种慢悠悠的，大家呢在行程里边呢可以看到草原，可以看到白桦树，可以看到路边的野花、蜻蜓、蝴蝶，包括还可以采摘各种的野果啊。想停下来，随时跟我们的导游说。所以整个的行程呢也是很随意、很惬意的。欢迎大家呢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出发。在我们的行程里边呢，整个的线路呢，那大家呢其实应该说呢，无论是带着家里面的这个宝贝，还是说想带着这个老人在这个暑期出行，我相信更多的好朋友啊对于我们909也是非常的信任的，想找这个市面当中啊能够带给大家安心出行的行程。那贝加尔湖的线路呢，这一次呢我们也是在这个暑期特别推荐给大家，可以让更多的好朋友们避开暑期人山人海的地方。另外呢，其实贝加尔湖也是一个非常清凉的地方，25度左右的一个温度，大家也可以到那儿去避一避暑。这一生一世时间太少，就像李健唱到的一样，欢迎在这个暑期和我们一同留恋在夏季的贝加尔湖畔。想要报名我们这一次的行程的详情，大家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贝加尔湖，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00，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拉丁异域的曲风，好像前奏的手风琴一响，就把我们一下子置身在了托斯卡尼小镇当中。短暂的相遇又匆匆的离别，这就是来自于张信哲的《好像爱情》。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王菲《匆匆那年》。

朴树的平凡之路，是的，你的故事讲到了哪里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和线路啊，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啊。当然了，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其实我一直以来觉得这是我们很多的啊东北的朋友们出行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吧，因为。其实呢，现在赴俄旅游免签之后呢，这个海参崴呢，很多的朋友说啊，它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地方。你既可以去看海、踏浪，而且呢，还可以去品尝到啊，这个物美价廉的海鲜大餐啊。另外呢，还可以去感受到这种异国的风情。所以来到了这个海参崴呢，其实你会发现啊，更多的啊，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这里之前呢，都要途经我们哈尔滨啊。所以说呢，在这儿呢，大家呢，如果啊在我们的这个家门口啊守着这里的话，还没有去过，那这个七月欢迎可以跟着我们一同来前往啊。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这也是我们909其实从五月份啊，那也帮更多的朋友们吧，其实应该说呢，搭乘着这个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吧，让大家呢可以去感受到这里的美景。其实这个地方呢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宝藏地吧，虽然地方不大啊，但是呢我们所说到的那种俄式的风情啊，山海的浪漫呐、啊，人间的烟火呀，都可以让大家去感受得到啊。那包括行程当中我们所说到的七月与安生，那个托卡内夫的灯塔，这是很多的这个结婚的朋友们可能喜欢到这里去取景，包括呢很多的文艺青年，很多的人去拍 MV 啊，都会来到这里。那包括大家可能也知道的海参崴这个有一个特殊的啊玻璃海啊，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另外呢，其实行程当中吧，我们所说到的这些海景啊、美食啊也有安排。第一天就给大家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啊，这个里边呢还给大家加赠了一只帝王蟹啊。那这个呢也是很多的朋友们啊，应该说在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很期待的啊。因为其实很多很多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免签之后吧，离着海参崴比较近的，甚至有人啊在这个周末的时光啊就会专门选择一天啊到那边去品尝海鲜啊。那帝王蟹呢也算是那边的一个海鲜特色特产吧，所以这一次也给大家加赠了一只，尝一尝鲜啊。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这一次的行程也再一次的给

大家升级，升级到的就是第一没有啊，全程没有购物，另外呢就是海滨的这个烧烤红酒大餐也给大家安排上了啊，所以这一系列的内容吧，都是希望呢大家呢在这四天的时间当中啊，也可以去很好的啊这样的一个度过这个假期吧。因为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本身就是小团队出行，那我们呢基本上是每个周六来进行发团，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说假期不是特别的多啊，然后呢两天我们请下来假，另外再搭上两天周末的时光就足可以啊，那跟着我们一同前往了。20个人小团队出发呢，家里面可能这个几家一起，或者是啊我们所说到的团建，其实这趟行程也都非常的适合，特别是在这个七月份吧，大家呢可能去哪儿都会觉得热，包括可能去哪儿也会觉得人多啊。海参崴的这个地方呢也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拍照啊打卡呀啊，包括这些美食啊也是应有尽有的，所以说呢想跟着我们909一同出发的朋友们，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用城市的灯火映衬内心的孤独，来自于任贤齐，流着泪的你的脸。也希望有音乐的陪伴，大家都不会难过，也不会孤独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我们909最近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来说一款柿子啊，九度西红柿。那这款西红柿呢，也是咱们龙江本地的顺尧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给到我们的听友呢，不光是带来优惠啊，应该说呢也带来了这个满满的这种啊满足感。因为西红柿呢，其实到了这个季节啊，大家呢这个无论是家里面做个菜呀、炖个汤啊，还是说呢空嘴吃啊，都是应该说必备的。市面当中呢，大家呢能够买到的西红柿呢也是各式各样的，但是现在呢我们不是说买得到，而是说要吃的更加的放心，对吧？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呢也是九度西红柿的一号和二号，这两个兄弟有什么区别呢？看一看啊，你喜欢选哪个？九度一号呢，它是个头饱满硕大的，掰开了全是那种沙瓤啊，棉沙的，而且呢果肉厚实，酸甜柔和。不管是大家平时做个西红柿炒蛋呢，炖个牛腩呢，或者是做个番茄浓汤，或者是大家就简简单单的这个用白糖拌着吃，都是那种沙糯入味，家里面的人呢相信都喜欢吃。如果平时大家喜欢用西红柿来炒菜炖汤，那你选一号就对了。他的兄弟二号呢，个头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皮薄肉嫩，咬下去是直接口口爆汁的，清甜多汁，没有硬心儿，洗干净呢你就可以直接空嘴吃了，追个剧呀、给孩子加个餐也都很合适，可以说是一口爆浆，超解腻。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西红柿呢现在哪儿都能够买得到，对吧？但是呢现在买果蔬，大家呢应该说最看重的一点呢就是怕农残超标。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顺尧农业呢，大家可以放心，因为他们家每一批的西红柿全部都是通过了77项全套的农残检测，也可以说是实打实的没有激素，不催熟，自在的成熟。所以家里面如果有老人和孩子的，你也可以放心大口的吃，健康没有负担。这款九度西红柿呢，在黑龙江啊，我们大城市的这个高端超市当中，大家也都可以去买得到啊。就是因为经过了这个全部的农残检测，价格稍稍要小贵一点，在超市当中卖一斤要20-30，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到909的听友啊，是一个超实惠的优惠价格，五斤。尝鲜价格是70块钱，你选一号二号都可以，搭配着来也可以，给您送货上门啊。那哈尔滨市区都是可以的。15斤呢是200块钱，25斤是330块钱。买的越多呢价格越划算啊。如果说没有那么多人分的话，想尝一尝鲜，您就先来一个5斤70块钱的，给大家送货上门。想要报名这个团购我们的这款西红柿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微信标注柿子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9。

0991700499 标注柿子。那无论是一号和二号啊，这款九度西红柿呢，都是咱们本地农场直采，新鲜采摘，阳光充足，甜度也稳定。爱吃沙瓤，平时炒菜多的，您选一号；喜欢生吃爆汁儿的，大家就选择二号。这两款搭配同样也可以，炒菜生吃一步到位啊。我们也是说了，给到大家尝鲜的价格，送货上门。在哈尔滨本市，五斤的价格是70块钱，15斤的价格是200块钱，25斤的价格是330。一号、二号，你也可以混搭，也可以单选。想要报名团购这款西红柿的，添加微信，标注柿子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

这首你的答案应该是很多人应该平时可能比较喜欢听的一首励志歌曲吧。那曾经阿荣也是遇到过生命当中的低谷，但是他把自己的低谷的心境，打磨成了这首歌曲，我相信也鼓励了很多的人。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在7月份啊和8月份给大家特别带来的贝加尔湖的行程啊。说到贝加尔湖，你会想到李健的那首歌，对不对啊？李健呢也是在，贝加尔湖畔吧，油然而生的这样的一个创作欲，给我们也是留下了这一部经典的作品。那在这个暑期呢，如果大家呢，比如说想带着宝贝啊出门，然后呢想找一个避暑的地方啊，不是特别的热，因为在我们哈尔滨待久了，可能去其他的地方，大家都会觉得稍稍的有一点小热，对吧？但是贝加尔湖呢有一个25度的清凉，另外呢也想要避开一些人山人海吧，所以呢7月份和8月份，我们909呢也为大家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小众的行程，就是贝加尔湖8天的线路。我们这一次呢，真正的可以感受到历史书上苏武牧羊的那个地方，包括还有唱到的那些世界之最啊。有的时候我们总在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那为什么在假期的时光当中吧，很多的家长喜欢带着孩子到不同的地方去打卡？因为看过的风景，有的时候真的比背10遍的课本都会印象深刻。贝加尔湖呢，它也是被称作西伯利亚的蓝眼睛，世界最深、蓄水量最大的这个淡水湖。那个蓝眼睛究竟有多么的震撼和深？深邃呢，就等着大家一起去感受了。而且这一次的行程呢，其实在贝加尔湖畔呢，我们也像李健的歌声一样，会给大家燃起篝火啊，来一场篝火晚会。在湖边呢，你还可以尽情的歌舞。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还特别升级到了湖边的特色的小木屋啊，让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漫天的星光，然后呢看着湖边的景致，这样的一个惬意的画面啊，当然。贝加尔湖的这个日出和日落啊，阳光洒满湖面的时候是金色的样子，所以呢，也相信这样的一番美景吧，可以给大家这个假期留下难忘的回忆。贝加尔湖的行程呢，我们目前主申带队的是两个团期，7月26号和8月2号，成人价格是4980。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贝加尔湖行程的详情，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贝加尔湖。当然，行程其实不光是有贝加尔湖这个我们的终极目的地啊。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境内境外呢，给大家安排到的是2+1的豪华头等大巴啊，让大家呢，其实，在一路的行程当中吧，不光是坐着舒适，还可以去感受到很多窗外的美景。一路上会穿越后贝加尔草原、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白桦林啊，包括

张子松以及路边的五彩的野花啊，大家看到那些美丽的景致被它吸引，你就可以随时跟我们的导游说下车，我想拍照，都是没有问题的。让孩子呢这一次也可以亲手的触摸一下大自然的机理。可能在城市待的久了，我们总在说好像身边的那些蜻蜓蝴蝶都到哪去了啊，这一次的行程呢也可以跟着我们啊一同在这个原始的大自然去感受那里的一个原生态。当然行程当中其实还有很多的，比如说赤塔的军事公园，让孩子可以看一看二战时期的坦克、野战炮、装甲车，触摸真实的历史的印记。包括乌兰乌德的阿尔巴特步行街，这里曾经也是古茶叶之路的一个贸易集散地。这一次的行程呢，其实让孩子可以去感受到不同的民族风情。除了俄罗斯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本地家庭的这个安排啊，整个的行程呢，我们还特别给大家，比如说有这个面包蘸盐的体验，包括还有当地的这个欢迎仪式，还有小伙伴们可以互赠礼物啊，让孩子呢可以去这一次的亲身的感受一下这种不同的民族风情。西伯利亚的风味餐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包括俄式大餐，包括这个布里亚特等等吧，一系列的大餐。所以这一次的行程呢还是非常的丰富的，也期待着啊这种慢节奏的线路在这个假期可以治愈你的疲惫，也可以让孩子减轻一下他们的学习压力啊。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出发到达这个贝加尔湖畔的话，大家呢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贝加尔湖，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贝加尔湖，微信是17044499099。目前两个团期，7月26号、8月2号，主持人亲自带队。如果在7月和8月还有更多团期可选的话，大家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贝加尔湖，微信是17044499099。

好了，听过了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啊，如果大家想跟着我们9091一同去感受一下真实的贝加尔湖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最近呢，我们909呢，其实来到了7月份和8月份啊，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暑期。大家呢，如果说想在暑期吧，不虚此行，带着家里面的老人或者是孩子们啊，不想去这个踩坑，因为市面当中呢，其实现在大家可能看到的旅游线路也有很多啊，但是呢，大家也知道，我们909一直以来呢，在给大家做旅游、严把旅行的这个质量观，也是想把这个好品质的这个行程吧带给大家。所以呢，想走一个放心靠谱的这个暑期的线路啊，大家呢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吧啊。那近期呢，我们的暑期的行程呢也在不断的更新当中，了解具体的行程的详情，记好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今天上午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我是孙威，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稍后主播金丽会陪伴大家继续聆听这些好音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欢迎您在这个上午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我想不用定闹钟的日子真的是太惬意了。那么今天呢，就跟着我们的歌单把节奏放慢，好好的享受这专属的松弛时光。

来听悠扬上上的这首歌《想要和你谈恋爱》，这样的一首歌，它会把恋爱初期的悸动直白的传递出来，没有晦涩的修辞，也会让我们很容易的带入初次心动的场景。

梁文音从女性视角重新诠释了《那女孩对我说》这首经典的曲目，她跳出了原唱黄义达男性的惆怅感，带出了女生在感情里的细腻释然，也形成了甜嗓与伤情内核的独特反差感。

独家记忆是延续了陈小春标志性的平民情圣式演绎的一首歌，依然是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普通男人藏在心底的柔软心事，他也被很多乐评人誉为是男人心底最柔软的自白。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在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吃的东西啊。那么今天呢，给我们的听友们带来的依然是龙江本地顺饶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它呢是有两款，九度一号和九度二号，两种口感满足所有人的喜好。其实呢，对于我们老听友啊，这个西红柿呢并不陌生，因为之前就给大家开团过，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的好吃。九度一号它个头比较饱满啊，然后呢掰开全是绵沙沙瓤，果肉是特别厚实的，不管是你炒一个西红柿啊，炖个牛腩呐、啊，做一个番茄汤啊，还是拌白糖去吃，都是特别喜欢的啊。不管是家里边的老人还是孩子，炖汤炒菜首选的是一号。那么二号呢，咱们就是空口去吃它，我觉得这个口感是非常不错的，咬下去它直接爆汁儿，皮儿薄肉嫩，它的个头不大，清甜多汁啊，它是没有硬芯儿的，洗干净咱们直接当水果去生吃，追剧啊，给孩子加餐呐、啊，管理期啊，是不是它都是特别解腻的。很多家人买这个果蔬最怕的就是农残超标，咱们顺饶农业是完全安心的，每一批西红柿全部通过了77项全套的农残检测，实打实没有激素，不催熟，自然的成熟。所以说呢，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我们要推荐给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因为老人孩子都是放心大口去吃的，健康没有负担。两款都是本地农场直采新鲜采摘的，它的阳光是充足的，甜度是稳定的。那么建议大家把两款啊都直接带回家去品尝一下，因为呢一号和二号它是不一样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秒杀价格呢也是特别的给力，这款九度西红柿一号和二号在黑龙江省的其他城市的大型高端超市当中一斤是要30块的，但是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一盒是整整5斤装的，只需要70元的尝鲜价。那如果家里面人多，你可以搭配着来，可以选择一号二号自由的去搭配，一盒是70元，三盒是15斤了，到手只需要200元，那么5盒25斤，到手只需要330元。那么如果您购买5盒的话，咱们是有专属配送服务的，但是仅限哈尔滨的市区当中啊。所以呢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来直接订购，13904806169。

咱们的暑假想要带孩子们出门避暑，又想玩的有所收获，那么909这趟暑期贝加尔湖纯玩八日游的行程一定不要错过了。课本当中世界之最历史书上的苏武牧羊，这一次我们直接把课堂搬进了旷野，看过的风景比背十遍课本都要印象深刻。你可以带孩子亲眼见证世界最长、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那就是贝加尔湖，直观感受西伯利亚蓝眼睛的震撼。沿途呢，穿过后贝加尔草原、西伯利亚原始森林、白桦林银白的树干、樟子松清冽的香气、路边成片的五彩野花，让孩子们亲手去触摸自然的机理，明白原始森林、淡水湖从来不是书本上的几个字，那是风穿过林海的声音，是泥土与草木的气息。我想这个是旅行的意义吧。尤其呢，在整个行程当中，我们还会去到赤塔军事公园，能够近距离的观看二战时期的坦克、野战炮、装甲车，触摸真实的历史印记。你不要觉得这样的项目啊，只适合于带着男孩去，实际上不是的，女孩同样感兴趣。另外呢，走在乌兰乌德的阿尔巴特步行街，告诉孩子这里曾经是古茶叶之路的贸易集散地，看见不同的生活，才会有更加包容的世界观。我们还会带着孩子走进俄罗斯本地家庭，体验传统的面包蘸盐这样的欢迎仪式，和当地的小伙伴互赠礼物，感受不一样的民俗风情。那么在老信徒村，彩色的木克棱小木屋带着百年雕花，地道的西伯利亚风味餐，让孩子们亲手去感受，亲口去品尝不一样的风味。这趟旅程啊，没有赶行程的慌张，只有属于你们的慢时光。我们可以一起笑着去追赶翩翩飞舞的蝴蝶，满目生机，一下子就能够治愈学习的压力和疲惫了。一同去采摘灌木野果，蓝莓、树莓真的就是随处可见的。这样贴近自然的童年，真的就是格外的珍贵和难忘。孩子们能够体验军装持枪以及装甲车拍照，感受硬核的军旅风情。909贝加尔湖八天纯玩团，零购物，境内外全程啊，一台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咱们拒绝多次中转出行，非常的舒适又省心，而且行程的节奏是非常舒缓的，所以呢，这个行程老人孩子都是特别适合的。也升级了一晚湖边的特色木屋。7月26号和8月2号这两个团期是由我们的主持人亲自带队的，那么7月和8月同样是有多个团期可以来选择。成人价格是4980元每位，8岁以下的儿童每位是3380元。那么持中高考准考证的朋友参团会享受100元的优惠。来添加手机的微信可以了解详情，13904806169，13904806169。这个暑假和909到25度的贝加尔湖吧，在山野间释放天性，在风景里收获成长。添加手机的微信，我们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13904806169，备注旅行。

在这个暑期当中，其实如果只想花三四天的时间啊，走一个出境游的地方，那我觉得咱们是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是去到俄罗斯的海参崴。如果呢还没有去过，那我觉得这个行程是可以好好体验一下，因为毕竟我们在这里啊是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的。所以呢，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很多朋友记得《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那么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都藏着独有的风情，而我们就会带您去到这样的一座城市，感受那里的浪漫。并且呢，在这样的一个行程当中，我们直接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和个头啊，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还有俄罗斯的应季海鲜鱼子酱等等。同时呢，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者是标志性的伏特加，那么有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让你能够吃好玩好，不留遗憾。909海参崴往返四天游，20人小团出发，咱们是高铁前往绥芬河的，省时又顺心了。那么我们的主播全程带队，七月份有多个团期可以选择，我们同样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成人是2599元每位，一价全包的，而且全程没有购物，安心出行。同时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借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到远东的海边，非常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详情，13904806169，13904806169，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我想把工作日的压力全丢在一边的周末，怎么想都是开心的吧。所以呢，我们用最带感的旋律，希望在这个周末你的每一步都是踩着快乐的节拍的。是

有感触，它会让人从焦虑当中抽离，在旋律里获得和自我和解的这种松弛感，它是跨越时代的治愈之作，像风一样自由。

很多听友在听到何洁你是我的风景之后，都会愿意去分享自己的青春往事。有人把它当作和挚友相伴的专属回忆 BGM， 也有人将它作为追星时候的应援背景音乐。不同的人都能在歌里找到属于自己专属的风景。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是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啊，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样它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真的就是近在咫尺了，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那么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啊，然后呢在这里也能够感受这座城市的啊浪漫氛围，所以说呢在自己的假期当中，我觉得可以跟我们好好的去感受一趟。我们的行程也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细节里，你比如说在交通上，哈尔滨出发我们是高铁抵达绥芬河，跨境乘坐国际大巴，20个人小团出行，而且呢在这一次我们特别为大家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和个头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而且第二天的午餐也为大家升级了海滨的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是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啊，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是不是举杯畅谈，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在行程当中我们给大家配备了中俄双语导游讲解，909海参崴往返四天游我们的主播全程带队，七月份有多个团期可以来选择，同样呢我们也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价全包的，全程没有购物，出行也是非常安心，同时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当年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位置有限，咱们要抓紧时间报名，139-0480-6169 139-0480-6169。

听你爱我，它是网络剧的主题曲。那么之前刘惜君和宇恒宇的这个对唱版本，它是以男女声交织的形式出现的，细腻刻画了剧中人物的情感纠葛。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独唱的版本，它突出了以往的演唱风格，那么唱出了男主的这种虐心隐秘的情绪，也被剧迷称为是听完流干一整年眼泪的虐心 OST。

0: 当李健站在贝加尔湖畔，没有刻意的雕琢，只是把眼前的风、耳畔的宁静、心头的软，通通揉进音符里，后来就有了那首我们循环了十几年的贝加尔湖畔。
1: 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
0: 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也想去前往贝加尔湖，站在那儿去看一看，去想一想，去感受一下李健当时的感受吧。其实呢，不只是李健啊，法国作家希尔万泰松在湖畔木屋隐居半载，写下在西伯利亚森林中，他让无数困在钢筋水泥里的人找到了心灵的出口。当别处的盛夏裹着30多度的燥热，这里正守着25度的清凉。那么这个夏天，909音乐广播就带你奔赴贝加尔湖。
1: 有多少你
0: 我想我们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脉络一路穿行，国境线的风一换，世界就会慢下来。坐在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上，我们不用赶行程，只管靠在座椅上看窗外的风景慢慢的铺展。踏入后贝加尔斯克纵横交错的铁轨先撞进我们的眼中，老式机车头静静地停靠在站台，锈迹里藏着百年大铁路的工业荣光。一路向西，途经基民三国的阿金斯科、布里亚特族，的风从草原吹来，英雄纪念碑立在天地之间，边境小镇的苍茫与温柔都会成为旅途当中的伏笔。在我们贝加尔湖的行程当中，我们还会带您走过赤塔的街巷，鸽子在列宁广场起落，阳光给拜占庭风格的教堂镀上暖边，时间在这里走的是又轻又慢，直到那片毫无预兆的蓝会撞进我们的眼里，那就是贝加尔湖了。它是西伯利亚的蓝眼睛，你可以守一场落日，看霞光把湖面从湛蓝染成融金。我们围一场篝火，伴着湖水声轻轻的唱歌，抬头就是铺天盖地的星河。而夜里我们住进湖边的特色木屋，推窗呢就是被月光漂洗过的夜空。第二天清晨，我们可以再等一场日出，橙红粉紫的霞光铺在水面，像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909贝加尔湖8天纯玩的行程，境内外全程一台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我们拒绝多次中转，非常的舒适又省心，而且整个行程的节奏是非常舒缓的，老人孩子都适配。那么尤其在整个行当中，我们又升级了一碗湖边的特色木屋，布里亚特、西伯利亚、俄式大餐全部覆盖到了。另外呢，我们在整个行当中又为大家赠送了篝火晚会、湖边的 KTV、 烧烤 BBQ、 歌舞演绎、持枪体验等等啊，还有俄罗斯家访、面包蘸盐的欢迎仪式。7月26号、8月2号的团期是由我们的主播亲自带队的，那么7、8月份是有多个团期可以选择的。成人每位是4980元，8岁以下儿童每位是3380元。那么持中高考准考证的朋友参团是立享100元优惠的，添加手机的微信，我们了解行程13904806169，13904806169。这一生一世啊，这时间真的太少了。那么和909一同流连忘返在夏季的贝加尔湖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继续锁定在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那么在这个惬意的午间时刻，我想音乐是最好的缓冲剂，我们就用温柔的旋律为你开启接下来的半日好时光。

梨花又开放是李延亮改编自80年代的一首老歌的作品。那么这样的一首翻唱的版本，它把原曲的思乡情渲染得更加有厚重感，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能让常年在外的游子听完之后瞬间红了眼眶。它也是华语摇滚圈里少有的温柔的治愈佳作。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团购时间呢。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咱们龙江本地顺饶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啊。这个呢对于我们的老听友来说不陌生了。现在呢是有两款，九度一号、九度二号，两种口感满足所有人的喜好了。那么九度一号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你比如说咱们平时炒个西红柿啊、炖汤啊，是不是这个就比较合适。那么九度二号它的个头不大，适合空口去吃啊，直接爆汁非常的好吃。那么平时追剧啊，给孩子当加餐啊，自己管理体重啊，其实这个也是比较适合的。很多家人买果蔬最怕的是什么？农残超标，对不对？咱们顺饶农业是完全放心的，每一批西红柿全部通过了77项全套的农残检测，实打实，没有激素，不催熟，自然的成熟，所以说老人小朋友放心的大口去吃，健康也是没有负担的。两款都是本地农场直采新鲜摘的啊，阳光非常充足，甜度也是特别稳定的。那么爱吃沙瓤炒菜选一号，喜欢生吃爆汁的咱们选二号，两款搭配带回家炒菜生吃，那就是一步到位了，对不对？节目当中秒杀价格。那么这款九度西红柿一号二号在黑龙江省的其他城市的大型高端超市里一斤就要30块钱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盒啊就是5斤了，只需要70元的尝鲜价格。如果家里面人多，你可以搭配着来，可以选择一号二号自由的去搭配，都是可以的。那么三盒到手是15斤200元，五盒呢到手是25斤，也只需要330块钱。那么五盒咱们是有专属配送福利的啊，直接哈尔滨市区来添加手机的微信，可以直接订购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来团购13904806169。

在这个暑期当中，我们909继续为您推荐到的就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全部体验。爱看电影的朋友都知道，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那么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我们可以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了。还有呢，

就是城市的制高点，叫做鹰巢山。站在这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和金角湾的海景都能够尽收眼底。运气好的话，还能够偶遇俄罗斯新人的婚礼，感受这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另外呢，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直接升级了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可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以及俄罗斯应季海鲜鱼子酱等等，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啊，我们尽情的开怀畅饮。整个行程呢，让大家吃好玩好，不留遗憾。那么909海参崴往返四天，有20个人小团出发的行程，我们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七月的多个团期可以选择，同样我们也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全程没有购物，也是非常安心的出行的行程。同时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借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更多行程安排，13904806169 13904806169，备注旅行。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下周呢，咱们的孩子就陆续进入到暑期生活了。那其实呢，在暑假，家长们都会给孩子们想一想，去哪玩几天啊，是比较好的。那么更多的孩子喜欢的就是有水的地方吧。那在暑假，想要带着孩子出门避暑，又想玩的有所收获，909的这趟暑期贝加尔湖纯玩八日游的行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课本当中的世界之最，历史书上的苏武牧羊，这一次我们直接把课堂搬进旷野，看过的风景远比背10遍课本都要印象深刻。

在我们这趟行程当中，你就可以带着孩子们亲眼见证世界最深、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就是歌曲当中所倡导的贝加尔湖，直观的去感受西伯利亚蓝眼睛的震撼。沿途穿过后，贝加尔草原、西伯利亚原始森林以及白桦林银白的树干、樟子松清冽的香气，路边成片的五彩野花，让孩子们亲手去触摸自然的肌理，明白原始森林、淡水湖从来不是书本上的几个字，它是风穿过林海的声音，是泥土与草木的气息。被吞没在那么在整个行程当中，我们还会带您走进赤塔军事公园，近距离的观看二战时期的坦克、野战炮、装甲车，触摸真实的历史印记，走在乌兰乌德的阿尔巴特步行街，去告诉孩子这里曾经是古茶叶之路的贸易集散地，看见不同的生活才会有更加包容的世界观。而且呢，还会带着孩子们走进俄罗斯的本地家庭，体验传统的面包蘸盐的欢迎仪式，和当地的小伙伴互赠礼物啊，去感受不一样的民俗风情。那么在老信徒村，彩色的木克棱小木屋带着百年雕花，地道的西伯利亚风味餐，也会让孩子们亲口去尝一尝不一样的风味。那么这趟旅程，咱们没有赶行程的慌张，只有属于你们的慢时光。我们可以一起笑着追赶翩翩飞舞的蝴蝶，满目生机，一下子就能够治愈学习的压力和疲惫，一同去采摘灌木野果。你像蓝莓啊、树莓啊，它们都是随处可见的，这样贴近自然的童年格外的珍贵难忘。孩子们还能够体验军装持枪以及装甲车拍照，去感受硬核的军旅风情。909贝加尔湖八天纯玩团，零购物的，境内外全程一台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拒绝多次中转出行，咱们的行程是舒适又省心的，而且我们的节奏是舒缓的，老人孩子都适配。升级了一晚湖边特色木屋，那么这个行程在7月26号8月2号的团期是我们的主播亲自带队的，7月8月是有多个团期可以选择，成人每位是4980元，八岁以下儿童每位是3380元。那么持中高考准考证的朋友，参团优惠100元。报名来添加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这个暑假就和909到25度的贝加尔湖，在山野间释放天性，在风景里收获成长。来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车型。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微信了解909的行程，13904806169。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徐峰为您带来今天的徐峰侃车，我是经理，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哎，行了，好了，肃静肃静啊！这里是徐峰侃车，今天人少啊，缺了好几大位啊。第一就是我们的核心啊，我们的主心骨，我们的灵魂，我们的高哥今天请假了。高哥，这个是据说啊，今天有个大生意，有个大生意，你知道有多大吗，东哥？
6: 我和你听的不一样，
5: 嗯。
6: 说他今天送他女朋友去敬老院，他这生意确实挺大，
5: 有个大生意啊。
6: 对呀，那剩三十多个亿嘛。
5: 啊，哎呦，是吧？
6: 对呀，
5: 税后的还是税
6: 前的？跟池先生剩了500来个亿。
5: 嗯，
6: 完了，我高哥说剩30来个亿啊。
5: 嗯，那个高哥没来，这个大家伙啊，可以缅怀一下。那个任何关于车辆问题啊，新车选购、车型对比、市场行情变化啊，尤其是市场行情啊，你们看那文件了没有？电车车船税啥的也开始正常收了，
6: 马上了，
5: 应该的。你要么就都别收，要么待会儿一块儿收，对不对？你这油电同权，如果真的完全都能做到一样，咱说你然后补贴咱也都去了，咱待会儿都没补贴或者都有补贴，那才谁卖的好，说明谁才是那有道理，对不对？我告诉你，这补贴不光是你以为光是销售环节，你买车购车有补贴啊。电车生产厂家本身也有补贴，唯一拿不到补贴的就是特斯拉拿不到，
6: 对，
5: 结果人还打第一。
6: 而且的话呢，现在出现了一种怪的现象，就是说这是官媒发布的，不是我说的啊。然后呢，现在有很多的电车出口到国外，
5: 嗯，
6: 然后呢，电池又回来了，
5: 嗯，这我也听说了啊。那个二手车买卖评估、价格这个置换什么的啊，还有车辆使用中有什么疑问？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是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晴天柱的晴，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这个高哥不来了，这没人掐表啊。
7: 那也得掐呀。
5: 对呀，得掐呀。王晨，你负责掐表吧。
8: 行不行？
5: 咱今天31秒，你看行不行？忙说的啊。
7: 王晨，你先来吧，要不要？
8: 我先来。那我自己给我自己掐一下啊。
5: 嗯。
6: 那你不多余吗？自己给自己掐。
8: 我这个那啥。好，听
5: 友
8: 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富贵啊。那这两天呢，起亚的车卖的不错啊。最近跟这个就是身边的朋友啊，包括这个。民族品牌的油车啊，大家都做了一下对比，哎，起亚卖的还真就不错。平时我们都是这个其他人都是这个往下走，我们还真的就是销量有提升。所以说这个一口价对于听我们来说啊，真的要珍惜。如果想买全新车型的，来机场路12号，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
9: 哎呀，30秒。

0: 没有那么准呢，
1: 没事，你可以看表说。
0: 大家好啊，买长安来先锋路，我是卖长安的小张。不管这个代步啊，还是家用的一个 SUV 轿车，咱家这个啥都有。然后价格的话，从七万到这个15-16万之间啊。蓝鲸超情现在咱家是主推车型，省油耐造，而且智能配置的话也是拉满，空间大，油耗比较低啊。而且的话，通过咱这个909的这个听友们来到店里面的话看车，咱是赠送一个精品的家电。如果对这个咱车型感兴趣的，可以加这个我的微信182-460-21120。
2: 31秒啊，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大家关注这种蓝牌混动的车型，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吉利的 iHave 啊。这个下半年可能还有两款，这个到三款的新车型上市啊，包括现在工信部已经上了的这个星瑞 L90 啊，就比星瑞还要大的，然后呢也会配这个 iHave 版本啊。如果说关注现车的话，我们星瑞的 iHave 有现车的啊，可以加小张总微信到店看看车试驾啊，两升的油耗18045078887。
1: 我没看表，大概多少？
3: 27，
1: 差四秒，
3: 对，
1: 两块钱。
4: 再多说一会儿。
1: 啊、两块钱。
5: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萧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的燃油车，昂克赛拉现在都不到9万，如果政策拿齐的情况下，欢迎大家一定要到店里头试驾。如果想买一个 SUV， 那咱们CX-5现在是销量的担当。地址呢都是在先锋路的二号，咱们有试驾，不到10万买一个省油安全等级非常高的可以添加萧峰微信158-463-77-35。
6: 我还今天没发烧。
1: 不是，关键是今天基本上也就是小张说两块钱了，为啥呢？东哥是包月的，
7: 对，我是 VIP 级别的。
5: 包月
1: 啊，你这罚他罚不上。
7: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啊，今天的天气非常非常的好啊。然后呢，但是为什么呢？去红腾的客户
1: 没有车呢，
7: 没有车来呢。
1: 今天我中午去看见门口，哎呀，那个肃静啊。
7: 不是你中午啊，他从早上开始，
1: 早上一直肃静到现在。
7: 哎，所以的话，如果现在有个二手车想评估价格的话，你想得到一个准确的市场终端价格是多少，车商收车价格是多少的话，你都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桃二手车到这儿找评估师看车评价啊，或者拨打48-1357也可以。
1: 都妥了吧？
7: 全了。
1: 来看看车辆的问题啊，这哥们跟我啊，这政策可能我解读都不太详细吧。他说是公告，说是商用车收。
7: 对对对对，而且是从1月1号开始啊。
1: 商用车啥意思？
7: 目前这个准确的细则并没有出来。如果我们按照商用车来解释的话，可能是只是一些店的小货车了，或者厢式货车这种来那啥。
1: 这个
7: 有可能到最后细则下来的时候，各省也会略有不同。
1: 因为许会长给我发的文件是这样的。说是取消节能型汽车与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政策，而且呢说是以乘用车，他这里边没说是商用车，人是指的说叫乘用车。我不明白兄弟，你说的商用车是指哪个范畴？
7: 这回的话呢，看了
1: 他说卡车呀，
7: 我大概的看了一下，包括这回是你这种增程啊、插混的和纯电的也有区别，所以的话，
2: 都交，
7: 就是说这
1: 个，那个好，纯电也交吗？这
2: 玩意纯电插混增程都跟油车一样了。不知道你们在哪看的，官方的文件就是油电以后一样收购置税了。
7: 的话
1: 一边多
7: 到
2: 购置税，这个包括保险的那个是这，反正所有的
7: 到年底的话，
2: 对，全都要收车船税。
1: 别着急，等着吧。小人物说纯电的不收，等会儿我再给你瞅一眼啊，
2: 这
1: 个
2: 就是纯电的，
1: 这是许会长给我发的，说是我瞅一眼啊，都给你一字不落的念啊，叫做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单车免税额一年是300-540啊，他说以前的这意思是吗？其中节能型汽车技术标准多次优化，可享受减税优惠的车型逐步缩减。2026年达标新车占比预计低于10%，新能源车中纯电乘用车和燃料电动车不属于征税范围。纯电的不收。
7: 我昨天看的好像也是这么理解的。
1: 此次政策不涉及它。特斯拉又还有蔚来。就他俩出纯电吗？ 别是说多少
7: 都
1: 别不别人有是有，但是别人是纯电和混动增程是都出，他俩是只出纯电车，是这么个意思不？
7: 如果要这么理解的话，那你说小鹏那啥，小鹏原来一直都在出纯电的，最近好像出了一款也是插混的吧？是不是小张总？小鹏的叫什么了？
2: 对，多少现在都有点正常插混。
1: 你看都是
2: 有
1: 排气管的就收，没排气管不收。这个解释
7: 对，通俗易懂，
1: 多通俗易懂啊！
7: 这个是
1: 没排气管的就不收，有排气管就收，这就对了啊。这个听友给我发了个结婚证啊。这个是我高哥，这是高哥的吗？我不确定啊。这哪不高哥哪是93年的呀？高哥是83年的。
7: 93年。
1: 这位大姐不，这位大嫂不，这位大娘，这位大娘这个好像啊成熟了点啊。
7: 55、81。
1: 这个好啊，这能幸福一生啊。今天这个鼠标啊，就我想，哎东哥，你知道误动10次。
7: 嗯，
1: 他有2次好使，我还以为我半身不遂了呢。这位要买钛七，问现在提示周期多久，还是那么长啊，比以前那个稍微短点吧，短都不知道1星期啊。问竞品是啥，我喜欢你这样的人，不可一不磕歪脖树吊死。因为钛七这车啊，现在其实它就是个卖相好，你别的方面我这是咱就说公道话，就这车你说它越野能越野吗？通过性咋的了？后勤保障有多好吗？二手车保值率好吗？这都不占优势啊。泰西现在什么价了？
7: 是这样的啊，如果作为我们节目来说呢，我们首先有温馨提示，购买泰西的这位先生，请你略作等待，因为泰西的话计划在这个月或者下个月进行一个大的改款。那么改款之后，它首先一点，它的续航里程就会增加了，
1: 纯电续航，
7: 这个纯电的续航里程就会增加了，在其他方面呢也有很大的进步和优化，所以如果现在买泰奇的这个客户的话，你可以略作等待啊，现在买是最不是时候的时候。
1: 啊，高哥是今天我说他跟我说见大客户去了吗？真是见大客户去了，你看，这昨晚上整大乎了。
7: 没有，这昨天晚上啊喝的还行，这今天中午还得再陪啊。
1: 人老特原来就是黄毛，什么就染呢？人老特本来就黄毛，
3: 揪着再染一遍。
1: 理想本来就卖的现在不太好了，肯定得出纯电了 L 系列了，有这可能性。但也不是啊，人家 i6 什么不也纯电的吗？都是两条腿走道，这里边两条腿走道走的比较好的是谁家呢？领跑他家蔚来。那领跑他家这个两条腿走道走的全，他所有车型就是既有排气管子的，也有没不带排气管，
5: 而且价差还非常小。
7: 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
1: 一个价。
7: 领克其实在这两条路上走的也不错，也行。
1: 领克现在也凑合。你看这把到底大家伙谁能扛得住了？
7: 但是领克车有一个缺点，领克车贵啊。
1: 小张总给我发的文件说。2027年1月1号，哎，许会长给我发的是2027年7月1号啊，
7: 1月1号，昨天正式
1: 取消啊，减万征收车船税的事儿啊，对，取消对纯电啊，又这7月2号发的，这更准了。
2: 不是哥，他说这个意思咱理解的有点偏差，他说纯电呢是纯电商用车，你就说纯电乘用车还是一半税，就还跟现在一样，但是纯电的商用车跟燃油车一样了，插混增程跟燃油车一样了。现在就只是保证像是咱买的轿车啊特斯拉这种这个纯电的这种还是确实是免一半的，但是你要商务的就不是了。
1: 汽车问题没有了，还有人让我上虎口湿地玩去的。那个今天天挺好，实话说我在上班的这个途中啊，我还感叹呢，我为什么要在这种好天气去上班？这么好的天我竟然用来上班啊。记得那个诗朗诵吗？我爱上班，我不精神病吗？
5: 跟我爸是区长一样
1: 啊。对，那个最全区优秀作文一等奖啊，我区长父亲。我在想，你说这，我刚才来的时候我在想啊，我要是现在20多岁，我今天我保证我得是一把舵，我就不奔二环上了，撩了。
5: 哎，前两天我跟刘大爷还说呢，我说这么好天浪费了，
1: 真的，
5: 这一年其实这么艳阳高照的。不冷不热的，也就那么一个月，都到不了，除了阴天下雨。
1: 哎，这个也有问题了啊！有问汽车的，巨浪问的，标致40816年的。但哥哥，我想说句话，你得打击你。我在节目里好像从来没敢主动推荐过 1.2T 的，结果兄弟你买了个 1.2T 的，这个车不是说光扯折价的问题，现在二手车公司收完它都卖不出去。
7: 三缸的发动机确实不好卖，
1: 贼难。
7: 虽然有比几个品牌，比方说像福特的三缸了，包括
1: 车没毛病，
7: 包括卡罗拉的 1.5 自然吸气的三缸的话，表现非常不错。但是呢，由于大家呢对这个三缸还是不太接受，所以呢，这个40816年呢，这个如果啊说6万公里，刚才我看着车况不错的话，市场终端成交价格车况好的情况下，也就在2万块钱，基本上也就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价格。
1: 嗯。边牧和五代虎八谁舒适性？兄弟，你要说舒适性，我得说虎八好。
7: 嗯，
1: 虎八的里边的那个舒适性啊，空间感觉各方面真的是挺好。但你要说长途自驾，他俩我还得推荐你看看边牧。
7: 另外呢，我们买一款车呢，可能是你大家现在多多的都去关注什么舒适度了，各种啥，其实车辆的强度也很重要。那么有一台车呢，比方说它跑了5万公里出问题了，有一台车跑了8万公里出故障了，这个其实很重要的。像丰田大众车为什么口碑这么好，就是因为车的强度比较不错。如果这两款车叫我推荐的话啊，我100%去双手推荐你去买这个边牧啊，而且现在的边牧价格很便宜，1.5T 的边牧一代大狗的话，优惠完的价格应该9万多块钱儿，
1: 嗯，
7: 哎，连10万都到不了，9万多块钱儿，
1: 你就整边牧吧，
7: 对，嗯
1: 啊，
7: 还是个9万小数啊，
1: 或者是啊，或者是看看同价位，也有其他车型可选，别可这两棵树上吊着，是不是啊？
2: 对，你要是舒适性的话，你像竞品也有很好的，就是说除了看奇瑞和长城，也能看看长安和吉利。
1: 你尤其你应该说你的油耗，
2: 对，你这就跟这两个车比，我们是
1: 那玩意儿油耗挺神的。
2: 对，这四个车里最省的啊，都不是混动的油车燃油版，我们是这个级别应该是最省的啊，因为市区就7升多的油耗，工信部给5升多啊。然后德裕呢，它的这个动力呢有181匹啊，是这个四个里面调教呢最低的，但是呢你可以开一开，动力肯定是够用的啊，也是很够用的。然后呢，同时它的七速湿式双离合呢搭配起来，传动效率能达97%多啊，所以说这个是一点动力都不浪费啊，所以说油耗就是真的很省啊。有很多听友反馈咱们的博越 L 在这个级别油耗啊就是7升多啊，就是市区的油耗确实是事实，所以说油耗方面我们应该是有很大的优势。另外的话，电气化的平台我们也用得很好啊，包括整车的线束啊，比竞品来说像是看总线啊，然后这种相对来说我们 Flex Ray 啊，再加上立体交通的这种神经网络要比竞品还是要优秀很多的啊。如果说你要关注这个级别的这个油车啊，看看销量第一的啊，在这几个车里面的博越 L 啊，这个而且价格区间也比较大，从9999的指导价啊，可能落地7万多到11万左右的这个最高配啊，1.5T 2.0T 都有，可以加小张总微信18045078887。
8: 不说了，
1: 不说两句、啊，
0: 说肯定得说呀。看等那个张哥先说完。
1: 嗯。
0: 那个油车这边的话，咱家的话主要就是75 Plus， 现在目前为止3代4代的价格也比较不错。然后
1: 什么价？说一嘴。
0: 三代的价格现在如果有置换的情况下，全落地的话可能在9万多，然后四代的话
1: 这
0: 9万多
1: 是什么配置？
0: 现在长安三代的话只有一个配置，就是116900那个、
1: 啊嗯。
0: 对，座椅加热
1: 是全景天窗吗？
0: 必须的了，这就基本标配了。
1: 说呀、
0: 嗯，然后舒适度这方面的话，像咱家这个功能座椅通风啊、座椅加热全都带了。安全性的话，长安不用说了，那前段时间比较火的那个视频，像这个 UNI-V 的话，这个被这个30吨水泥车压上都没问题啊。所以说的话，这个安全性和舒适性这两方面的话，长安这方面做的也比较不错。然后长途自驾用的话，像那75的这个 HEV 车型，油耗也比较低，相当于就是说在没有里程焦虑的情况下的话，咱有一个这个比较省的一个油耗，然后方便你这个长途开啊，这款车也比较推荐。然后想看这个长安车的话，可以来这个咱先锋路，然后感兴趣的话可以加我的这个微信18246021120。
1: 嗯，
8: 有没有那个能添点预算的啊？
1: 你那就差那点
8: 我这就差一点啊，差
7: 差的挺多，
9: 差挺多啊。
7: 虎帮和这个，他因为他刚、那个、
1: 都九万来块钱，
7: 对，都是九万来块钱，尤其虎帮
1: 你那个得贴两万多，
9: 行吧，
7: 两万多，
9: 嗯，现在两万块钱挺值钱的。
1: 王晨啊，这要是买体彩，
9: 嗯、
1: 你赢两万多、
9: 嗯，
1: 你能不能高兴一个月？
9: 哎呀，哥，我得高兴一年。
7: 高
1: 兴啥呀？高兴小时。你像昨天就那个，昨天啊，就那爆成那么大冷门、
9: 啊，嗯，
1: 咱群里边跟着我打的，咱这些 Q 都没赔上。
9: 哎，你看，
1: 你说他们，你说你哥哥我是不是还可以？
9: 今天没啥哥。
1: 今早我得下午得看盘。嗯，体彩这东西，我跟你说有意思啊。
9: 嗯、
1: 我
7: 那群还缺人吗？我也加
1: 去。我给你转去，我给你转去啊、嗯，我给你转去啊、嗯。昨天那么打没赔上，你这你是你服不服我啊？嗯啊，我看看，我这啊，有人给我算账，我昨天体彩单子打出来了，我给你们看一下啊。
9: 嗯、
1: 这个总体来讲吧，这个中国体育彩票啊，还是挺有点意思的。嗯啊啊啊，这都是昨天的啊，这一二三，那、
9: 哦、
1: 这样的比赛，你说我还能回本儿、
9: 嗯？
1: 你说
7: 这还是需要技巧的。
1: 对、
9: 嗯，
1: 我绝对有技巧。
7: 像我这瞎买日输。
1: 嗯，这个啊，那个办公让我说说阿根廷和佛得角，要不说两句吧啊。我告诉你，佛得角足球队是一个能够让人打心底里尊重而且希望他能够取得胜利的足球队。尽管昨天我在中国体彩上我买了阿根廷，但是甚至我希望佛得角能够晋级，你信吗？因为一个让人值得尊重的足球队，他是应该能够得到自己的荣耀的，虽然说他失败了，但是我觉得他也得到荣耀。他是足球队，跟那个像足球队的足球队，他是两码事儿。人家真是足球队，人家不是像足球队，所以他值得尊重，而且真的是形象在我心目中瞬间就高大起来了。我听说那守门员他大哥现在粉丝干1000多万了，以后带货就行了。
9: 是那个中国人吗？是那个老板吗？
5: 比。
1: 王晨呐、
9: 啊，
1: 以后吧，你少跟我说话啊。
9: 那大哥，啊，
5: 不如一个厢房的那个大的街道办事处。
9: 我以为是
1: 我告诉你，佛得角总共才50万人口，人家能踢成这样，那是说明啥？那是真足球队。
7: 对，
1: 他不是像足球队。
5: 咱这一个街道办事处，
1: 不是你哎，你说话说多了就不好了。
5: 嗯
1: 啊，
5: 那不是，
1: 人家你看，人家有腹肌。也不知道不吃海参是不是对队员的体能有什么影响？他吃海参是不是能夺冠呢？啊，他人家人个个两条腿站的是个顶天立地的人，是汉子，知道吗？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些那个小团体啊，真的光不要脸吧，你们也得说是有点底线呢，是不是？来，接着往下说车吧啊，说东哥啊，现做二手车金融业务的，是不是瑕疵征信都给办了？
7: 没，
1: 早就能给办。
7: 那你知道的信儿太晚了。
1: 早就能办，
7: 10多年前就能办。
1: 东哥都说过，不光是你不用掏钱，腰上别两弯走。
7: 但是我告诉你啊，就这种贷款极度的危险。第一呢，利息非常非常的大。第二个的话，像这种能办贷款的公司，他也干不了多长时间，他会自动消失了。所以等你贷款还完了，
1: 你大本都没，
7: 大本不知道在哪儿了。你就这玩意儿，
1: 所以说大家伙啊、嗯，一定不要找这种瑕疵能办的征信、
7: 目前呢，哈尔滨的时候，我就说哈尔滨这二车贷款的话，它的落地行在哈尔滨的话，只有一个，就是平安银行。听好了，是平安银行。其他的我不提啊，因为这其中还有很多像他的，就像刚才说足球队像足球队的，像那个银行，
1: 像银行的不是银行。
7: 但是呢，他前面也是平安两个字头，后面他加字儿了，你这玩意儿啊、
1: 嗯。
7: 所以的话，如果你要是真的想买台二车贷款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我个人建议呢，去平安银行办理，他就在中山路市民大厦隔壁。这不是广告啊，这不是广告，
1: 嗯、
7: 但是呢，我们只是顺嘴说一说啊。
1: 8万预算纯电车，要求底盘好的，每天能干200公里，路况还糟。哎呀妈呀，路况还糟啊！那离地间间隙，咱们选大点的呗。
7: 纯电的啊，
1: 要纯电的，8万多块钱的，
0: 真有。我这块的话，长安起源的这个 Q05，
1: 离地间隙说一嘴，
0: 离地间隙的话能达到17厘米。 然后是一个 SUV 形状的，这个咱咋说呢，就你每天路况不好，咱肯定是得选一个底盘稍微高点，然后续航的话你要求每天200公里，那咱这个405公里的一个续航，听起来不是那么特别高，但是咱咋说呢，符合你的预算。这款车的指导价格的话是79,900，但是这个现在厂家直降的话是16,900，全落地再加上补贴啥的可能都达不到你要求这个80,000，所以说这款车型的话对于你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182-460-21120。
1: 那个还有没有别人家？
10: 咱们都纯电
1: 啊，然后底盘高的
10: 没有。
0: 那个稍微加点预算的话，有个领跑B10啊，我觉得其实也不错，因为毕竟人家续航的话也比较高，600多公里的一个续航。这款车型的话，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加我啊，我这边都可以。
1: 嗯哼，这个是啊，16年的翼虎1.5T 的，应该是低配吧，白色中配啊，中配的啊，现在能值多少钱？兄弟没说里程啊，行，15年的，反正16年里程也都得10多万公里。
7: 首先的话，那个年代没有1.5T 的，全
1: 没有吗？
7: 1.6T 的，对，那时候全是1.6T。
1: 那就记错了，就是
7: 15年的啊，15年的话，我个人认为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的话，车况好，公里数少，主流颜色不能是那绿的啊，基本上也就在都在20,000多块钱。车好的话，可能20,000大多3万左右，车差点的话20,000小多。准确价格这个东西，年限这么久的车，肯定得看车看手续确定。你现在就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然后呢到这儿一找评估师，一看车一看手续就出价格了，或者拨打48-1357也可以。
1: 那个秦 L 210续航的，对比银河 A5-150续航的，现在说是价格差不多，求对比电池底盘空间。那你要是电池的，肯定210的比150的好，对不对？
10: 对，
1: 但要论底盘啊，
10: 那就没个比了。
2: 这车对，你看你主要要哪方面啊？就是银河 A7 和这个秦 L 这两个车也现在都是各自的非常主销的插电混车型，在10万级别必看的两个啊，各家也都是有真东西在里面。如果说你要是就是闭眼睛买，就是买电池的话，那比亚迪一定是磷酸铁锂第一梯队的。如果说你对电池不放心啊，就算银河宣传的再好，你可能也是一个未知的，因为比亚迪已经经过了无数的市场检验了啊。但是银河的这个短刀片电池，应该是耀宁科技的啊，然后也是安全性各方面做的也不错。但如果说你就是比电池啊和这个电的话，那肯定是比亚迪，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它就是唯一的优势就是在这儿啊。另外的话呢，像空间的话，你就是见仁见智了，你自己坐一起比一比看一看。但是你要比造车的底盘质量工艺，那吉利是造车的呀，那比亚迪是造电的呀，所以说你现在看你是想买一个电池厂出的车呢，还是买汽车出的一个电池呢？就是说这个你的取舍在哪啊？所以说综合来看吧，如果说要对续航有要求的话，就买大的。
7: 但是呢，银河 A7 的话，它指导价格应该11万多、12万那个，
1: 它贵，
7: 它也有宁德电池，也有，
1: 岸上请教问题。读书无用论，你说对吗？首先肯定不对，啊，理由就一个，我跟你讲啊，30秒说清。你看当年壮哥山顶的时候不矮吧，东哥？
7: 啊，不矮。
1: 高哥到现在也不矮吧？为什么大家伙累拿他俩打岔玩？因为这俩人是书不看，这个我绝没撒谎，他俩是书，他俩就不看。
7: 我这俩兄弟啊。
1: 所以说大伙就拿他来耍着玩了。
7: 所以的话就是说人一定要读书，因为老刘呢就因为那个时代的原因，
1: 但是东哥你只是没上学，你是读书了，这么说你懂了吗？
7: 对，所以的话呢，按我娘教我的话，一定要识字儿啊。
10: 对，风吹不散，哥跟着你就宝来了，对，你跟着我不就宝来了吗？
1: 一个人把22年的 A6 以213,000的价格卖给了一个车贩子，那边收完之后大洗抛光换油水一顿整备，想照着8000块钱干俩月了，现在认赔。他说卖主看着了，现在车上挂价19.5万，
7: 挂的不高，车况不会太理想，
1: 而且还赠满一箱油。
7: 买回来这事儿经常是
1: 他说原车主真去买回去了。
7: 在南方这是无所谓 A6 的话差的少，在南方是一个什么车呀？当时这个车主是 不，车商是45.8万收的。
1: 嗯，
7: 45.8万应该卖了3个月吧？收车的时候应该是在3月份或者3月份收的正高价的时候，45.8万收的那车。
1: 嗯，
7: 然后呢，这是真是个事儿。完了之后卖3月没卖出去嘛？
1: 嗯、
7: 现在这车商呢挂个408000。
1: 嗯，
7: 408000。完了之后就一个人来谈呢、啊，说你这车多少钱呢？最后谈成了39.8万。这时候原车主出现了，
1: 嗯、
7: 说你看。我也不能白使你钱，我给你40吧、嗯、我可怜可怜你，给了你2000块钱。这个车上的话大概赔了6万块钱，车主把户还没过呢，户都没过，
1: 嗯，
7: 买回去了。
1: 这是啊，小杨总，有人把你拽群里了啊？
2: 对，我这看着看着，
1: 咱听友一听着，马上就去拽你去了。
2: 对，
1: 因为群里边这几天分红不错，工分还挺好啊。那、这个英力士掷弹兵买哪款？你这。
2: 你都买这玩意儿了，
1: 你要不对呀？你都到这个份儿上了，兄弟，你还研究这个干啥？你就来呗呢。
2: 小
1: 戴，这个顶上打勾多跟打勾少得差多少钱？
11: 我那差的多了，10多万都打不住。
1: 对啊，你这让我咋说呀？
7: 这品真够用啊，
1: 有钱，
7: 实力也够用啊。
1: 有钱哥，那天我那个回家道上，我看那个76那皮卡版，就79那个，
7: 嗯嗯嗯，
1: 我问文多了，那车90多万
7: 啊？
1: 你知道有多高吗？跟霸王龙那么高，九、
7: 嗯、
1: 十万，霸王龙现在90万吧？
7: 九十多，
1: 霸王龙瞅着是比它贵，但人大哥买个那玩意儿，
7: 是不是？咱就聊车了，不聊别的了，
1: 啊、不聊别的。
7: 我这个文化这块不说了，
1: 不说了。
7: 首先点些文化总结啊，得识字，得懂道理，不识字怎么能懂道理呢？
1: 嗯、
7: 这样的兄弟，或者叫尊敬的车主啊，就显着有文化了。不行，你网上看看，现在天津港也有那个卫士5.0的。
1: 不是他看英力士的人，他应该不会看卫士。
7: 就我说老款的卫士，
11: 这个车还是很漂亮的。
1: 对，英力士可以，英力士好，
7: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但是这种车型啊，我咋说呢？
11: 因为它降价降的也很多。
1: 当初最高点卖100几，
11: 130左右。
7: 现在多少钱？
1: 90多吧。
11: 80多。
1: 80多了。
11: 70多的，有柴油3.0T 的和汽油3.0T 的都有。
1: 他说保养成本，兄弟，买这车你还问保养？那你还真就不行。
7: 这车你要问保养。这一块方不方便，多少钱，保值率，配件，
1: 像这种车型对它进行点评，我认为都是错误的。
7: 对，就是随意、嗯、很随意去瞅一眼一看，哎，
1: 嗯，
7: 这个车不错，喜欢买了。
1: 对，
7: 就这么简单，就达到这个水平、
1: 哎、
7: 啊。然后呢，就是我见过一个在网上的啊，
1: 嗯，
7: 网上那些一个富二代30多岁小两口，人去不是哈尔滨四代住宅吗？
1: 啊，
7: 看了一个，哎，
1: 挺好，
7: 喜欢买一个，发一个朋友圈。
1: 没说买英力士的，买 LC79 的，这些大哥们，包括买仰望的，
7: 嗯，
1: 买李维斯的，我跟你说都算在内，这都属于神级人物。这咱就别唠这个车优缺点了，知道吗？您就是个性化，咱就是玩儿，知道吗？你说卖孙悟空买猴吗？你折腾呗，来，嗯、啊，对我发段企划广告。
12: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不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狮油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1发4S 店84328999。
1: 来，继续锁定徐文侃车吧，参与方式俩。今天问车的人少啊，靠谱的问题你们就多发点啊。但是咱别那个东一榔头西棒那种问题了啊。那个参与方式俩，一个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是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情天柱的情，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啊。帮同事问特斯拉 Model Y 啊，没提俩月呢，全景天幕裂了，
7: 好，
1: 找不到肇事者
7: 啊，
1: 保险公司说可以代为追偿，然后呢他自己去福耀那儿问了，说这玩意儿还修不了，问东哥换一贴幕对二手车折多少钱，还是就这么卖？
7: 首先一点啊，如果是单纯的，听好了，单纯只换一个贴幕的话，对
1: 影响
7: 吧，对二手车价格略有影响，就是照着人没换的话可能是略有影响，
1: 3000-5000
7: 用不了5000，我估计2-3千块钱一大关了、
1: 嗯、
7: 略有影响，但是价格不太大啊，就这么个情况。如果你这车确定想卖的话，
1: 就别修了，
7: 别换，因为的话假设你卖的红腾来，我们会把这天幕拍照片、
1: 嗯、
7: 拍完照片之后
1: 再换，
7: 我们更换天幕，等到下个车主买我们车的时候，我们会把这照片发给这个下一任车主，说当时这个不是说别的砸的，你看就个裂痕换。
1: 而且还有一点，你修不了不代表车贩子修不了，
7: 对，那 那个高手在民间嘛。
10: 对，
7: 来吧，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啊，或者拨打4881357。
1: 好嘞，对，150,000预算跑业务用，1年20,000公里打底。现在看了个荣放双擎，啊，浙江听友啊，他说我这个里程用用可以考虑一下双擎或增程。浙江听友，我是这么想的啊，你这20,000公里的业务要是在浙江跑，我就干纯电了。那个地方用纯电比在北方可太有优势了。
7: 你1年20,000公里的话，一天
1: 不对不对，忘了后边他这个话长，东哥他家里充不了电。
7: 啊，那就买个双擎嘛。那充不了电的话，
1: 对，你买双擎吧。
7: 对，买双擎吧。
1: 你买双擎没事没事没事。
7: 在浙江地区的话，我估计一公里的话，基本也就4毛钱左右也够了。嗯，

0: 今天你有没有航班呐？你这刚盘才300，刚忙几天啊？你就，
1: 如果你是个坦克300的话，我个人不太建议你换新的，
0: 没啥意思。
1: 对，你说坦克从出到现在才5年时间，
0: 而且它不是那种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是是
2: 是加长的那个吧？
1: 嗯，
0: 那更没意思了。你买那么老长的干啥呀？那个长的300，我觉得特别的鸡肋。你说空间确实大了，但它开着不灵活呀。你家里边对空间要求真的那么大吗？今天人少，我想问个麻烦事儿，小张总，同价位电车磷酸铁锂和三元锂，我每天300公里，怎么选？
3: 那你这种情况预算够，肯定是三元锂啊。那你看你的预算在多少啊？你想要低价位，你想买三元锂你也买不到啊。高价位的，你想磷酸铁锂，也就只有比亚迪有啊。可能大部分品牌也都是三元锂的。毕竟它这个还是三元锂的好嘛，对吧？你看你的价格来说啊，如果说能选一样价位上能选三元锂，一定选三元锂。
0: 嗯，哎呀，东哥啊，这个你修不了，这天幕，咱天友给发过来了，我待会儿一起看看啊。
1: 有，
0: 这是高空坠物砸的，
1: 砸的，
0: 这是砸的，
1: 劲儿挺大呀。
0: 天幕能砸成这样，这东西还不小呢。
1: 对，
0: 修不了了，
1: 直接换吧。
0: 他说他就是不想换，不换不行，兄弟，修不了。刘大爷修不了了。
1: 嗯
0: 啊，刚才我寻思一道味儿，拿过去刘大爷肯定想办法给他弄上原天幕不变，这谁也修不了啊。这天幕换一个多少钱？
1: 没研究，咱也没换过砖。
0: 一般很少有人把砖砸坏。
1: 对，
0: 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它坏的概率比车顶砸坑都低。
1: 咱这个车友肯定话会知道这个天幕的话多少钱，因为他去服药了吧？服药也肯定有这个产品啊。
0: 嗯。啊，他说我主要换的是因为新的300带支架了，啊，完中网也好看了，啊，中网它变成那个 TNK 了，
1: 这样没有问题。你加我微信，
0: 刘大笨爸，
1: 对，171481357，下了节目之后我跟岩阳对接啊。
0: 然后你这么的兄弟，我想知道，那啥，你在红腾整完车之后，到时候那个刘大上机场能不能优先把登机牌给我换成那个经济舱头一排？你知道，
1: 我知道，
0: 经常头一排得劲儿
1: 啊。对，
0: 你知道谁能办这事吗？
1: 高哥吗？
0: 哎，我每次出门，我给高哥发信息，他到那我就取个登记牌，保证是经常头一排。
1: 是我听说他在这方面有点小。
0: 高哥贼厉害，
1: 是
0: 因为啥呢？那边那个管这事儿的是他老用户
1: 啊，一个老用户。
0: 高哥交的朋友，跟你说挺路子挺。
1: 那老用户要小心了。嗯，
0: 换天幕9宫格亮不亮？
1: 换天幕的话呢，不，这个9宫格亮的话，首先呢。这个换天幕，如果这个天幕不是说天价的天幕呢，亮不了。9宫格亮的话呢，像这个说大额出险了，或者结构性损伤，或者有水淹，这些亮9宫格。如果换个天幕，假设说的话，你不过10000，那肯定亮不了啊。
0: 你们对车的二手行情这么在意啊，车况这么在意，你说那贴车衣为啥这么少呢？那原漆对车价提升多大呀？
1: 其实南北方买二手车的话不太一样，因为呢，我前一段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二手车商朋友，然后呢，他基本去了南方的几个省，回来我们两个聊了一下，他说呢，在哈尔滨买车的话，特别注意这个全车原版原漆啊，就特别注意，不是全车原版原漆我都不买，他达到了这个程度。但是南方的客户群体呢，他们就是有一两片补漆、划痕补漆的话，他们能接受，因为呢，在价格方面呢会有这个价格差。第二，人认为一辆车在行驶当中有轻微的一两片刮蹭啊补漆，这很正常啊。而南方更重视的是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
0: 4S店报价10000，
1: 10000啊、
0: 嗯？
1: 那外边能便宜点？
0: 7500，
1: 嗯，那可以啊。就服药的话也是没有任何问题，那就换7500的呗。
0: 嗯，
1: 啊，对二手车价格没有什么影响啊。咱、
0: 嗯、
1: 说影响3000、2000，也就是水平。
0: A640呢，包牌26准吗？
1: 26万多点，26万多。
4: 但是这个不是4S店的啊，
0: 嗯，
4: 4S店没有这个价格。
0: 燕兴山问：国产蓝牌混动跟丰田混动优势相比大吗？你不就说吉利吗？这个爱汉，我现在国产不就它吗？
3: 对，你长安也有啊。这个现在可能就是我们吉利长安做为主，这个长城之前有，现在做的少了。优势肯定是有啊，至少第一，我们的热效率要更高，在发动机的混动热效率来说，我们是一直在没有停止在研究的啊。就现在吉利呢，这个蓝牌混动能达到48.4%的热效率。然后呢，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虽然说同样价位的车型比日系的车底要重很多，但是我们的油耗基本上跟他们能做到持平，甚至更低。你比如说帝豪和卡罗拉相比啊，帝豪的重量要比。

0: 卡罗拉是要重的啊，但是它油耗要比卡罗拉双擎是要低的啊，能达到2.2几升啊，就是丰田也差不多。当然，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在现在的这个电气平台啊，可能丰田下一步不知道会不会用像是华为的这个智驾啊，鸿蒙座舱会不会用？因为合资品牌也好，这种传统的老品牌也好，他们对车舱智能化来说是比较，不愿意去研究的啊，可能买现成的对他们来说更合适啊。但是呢，对于我们国产车来说，我们一直在做，所以说这方面就有先天的优势。比如说车机和这个 AI 的结合啊，如果说你要是全靠买华为的话，你也是很难做到的。你的这个知识是完全知识这些应用吧，完全是用人家的，跟你的系统不一定去匹配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是研究到 AI 和你油耗的结合，就比如说我之前说的，这 AI 帮你算什么时候用油，什么时候用电啊，跟你的高精地图结合，那合资品牌就没有任何优势了。所以说往前看，以后可能是 AI 的时代啊，那车多一个人在帮你算油耗，帮你计划什么时候用油，什么时候用电啊，这我觉得是未来才是这个蓝牌混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啊。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用的东西都好啊，比如说在合资品牌还在用镍氢电池的时候，甚至都不是磷酸铁锂的时候，我们已经用3元锂了。啊，这个能量密度是不一样的啊，耐用性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是看上世纪的混动，还是看就明天的混动啊？这个都可以来看看试试。
1: 这位是说，徐老师，你看了吗？厂长买700了，小安子最近挣钱了。因为安雨宁，我们哥俩关系还行，我自认为我们俩挺好。我怎么记得他一直比较拮据呢？他怎么能突然出手干700了？啊？还有这事儿呢？说找高哥能给办成空姐对面的座儿。那下次我跟他说一声，那个也不顶腿。东哥，我看了一代大狗边牧，现在买这老款车型没毛病吧？
2: 首先一点，我这么跟你说啊，现在就在一代大狗和二代大狗当中，很多的客户呢，他反倒喜欢一代大狗的外观。另外呢，你看现在现在的边牧版1.5T 的新车优惠完9万出点头，2025年的现在我们卖，2025年的话，我们现在卖车还得卖到8万出头，所以这车的保值率呢也不错。但是呢，一款车不能只有优点没有缺点，边牧 1.5T 的这车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如果你真是要上高速，五个人。说的你要把发动机拉到高转速的时候，你说我得不行，我就得贴地飞了，那不行。它的高速的转速，发动机的转速呢，确实稍微差点意思。但是市区来说，绝对绰绰有余啊！喜欢这款车，你可以放心买啊。
1: 小张老说2.9升，现自动挡多少钱？大哥，那没有手动挡的呀。
0: 对，我说的是2.几升啊，不是2.9升。然后如果是星瑞官方给的是2.5几升，但是咱们开的话，我觉得
1: 4升多。
0: 对，4升是肯定能开出来的，但是你省点开2升3升，也不是说完全
1: 但
0: 开不出
1: 你
0: 来。
1: 得是那种就是悠达的开那种，
0: 对，你
1: 就
0: 电
1: 像
0: 池
1: 我那
0: 利
1: 么
0: 用
1: 开。
0: 率很高啊。如果说你脚稍微重点的话，这个4升多5升，我觉得也是能开出来的。但是比以前的混动肯定是要好很多了。以前我们是上一代是4升的油耗，但实际开5升6升啊，甚至有时候开到7升。但是还是看脚重脚轻呗。一般我开就是5升左右，已经我觉得很省了。但如果这一代的话，肯定会比上一代省很多。
1: 每天上班来回80公里，能不能整个纯电车？我家里有个星越 L，我还有车位，我15万预算，给推荐一个。80公里纯电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太多了。
2: 太多了，300公里。
1: 你要拿星越 L 换的话，肯定是 SUV 啊，对吧？来，15万的 SUV 纯电的，给推推，一天80公里，它这个值，因为使用强度够大。
3: 你如果买电车，推荐你看一下一个起亚的 EV5 啊。我们这个出租车啊，也经过了一个严寒的冬天考验的这款车，530公里续航的。现在店内有一款 Air 版本的，直到加15万9千8，珍珠白加了1000。现在现金优惠、置换补贴加上省补，优惠完的综合价格是11万多裸车。如果要是能提的话，价格还能再研究。赠送原厂的一个充电桩，免费给你装好。还赠送保养啊，然后质保是8年15万，贷款方面5年吧，能给大家做零首付、零利息，还是比较合适的。原值是16万的一个车，现在优惠完的价格全落地大概在12万多， 我觉得性价比要不要

0: 较高。如果你要是说不想买电车的话，买一个星越 L 这种油车，起亚有一款世博特戒啊，15万左右上下的，看你有没有旧车，能不能拿到各种补贴。嗯，如果有的话，15万能看到 2.0T 版本了。啊 ，2.0T 版本咱们现在已经调校在240多匹了 ，2.0T 能 SUV 能调校在240以上的，现在没有几家能做到啊。所以无论是技术也好，颜值也好，还有空间配置。这个那天电车啊，咱们也说了，某某品牌卖了100多万辆，嗯，但我就世博特戒已经卖出去800万辆了。就是品牌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看看世博特戒吧，啊，嗯，这两款车都是我平时比较推荐的车型，可以来机场路试乘试驾看车啊，接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
1: 那15万纯电的 SUV，
2: 领跑品牌的话，推荐了一个这个 C16。啊，这个车的话，全落地的价格的话，应该是在15以里啊。这个价格和你完全这个重叠，是一个纯电的一个630公里续航的。然后，而且这款车的话，分5座6座版本。
1: 你别着急把它说完行吗？
2: 我寻思别快一点的话，
1: 嗯，
2: 然后就是空间的话，肯定是对你家用来说的话，肯定是够了。而且的话，这个价格可能更对你来说更符合一些。如果要是考虑这个插电混版本的话，这个咱还有一个起源的 Q07， 然后这款车型的话，这个续航里程的话是210，然后这种的话，
1: 你这个都话呀，哎呀，这天这么热，这都话了，
2: 口头语太多了。
3: 张经理，我告诉你这样的啊，你以后上节目吧，你确实你不要把自己语速这么快，你给自己打到一个什么
1: 我再补充两句，
4: 一会儿你向我学
3: 长安这个车嘛，我们作为国家的国企，
1: 军工产业啊，国防的支柱，
3: 广大人民还是要放心的。
1: 嗯，
3: 我把我茶杯借你。
1: 尤其你们创立在国内生产汽车，把大门立起来那天，你们是过百年的。你知道你们的创始人是谁吗？
2: 李鸿章。
1: 对呀。
2: 知识还是有待这个提升的。
3: 你咔，你要是一下在909就这么说，一下火了，你整个3-500万粉丝，你老板就不伺候他了，知道吗？
1: 你说真是跟你说，秋哥，我不伺候你了。
2: 对，因为啥呢？就是我自己的话，我现在上班啊。因为我自己上班的话，现在也是往返的话80公里，然后我自己开的这个起源 Q07，然后。确实油耗。
1: 那 Q07 是你自己买的，不是单位的
2: 啊？不，我们自己也有，然后就我自己也买了一个。
1: 嗯、
2: 对，然后上班的话，往返一天的话，充电就是10多块钱，80公里，然后油耗确实是比较低一些，实用度也比较高。像这个什么座椅加热呀、座椅通风啊，这个后排这个儿童座椅啥的都放着，其实都比较够。所以说的话，要是跑这个自己上下班的话，80公里啊，这个车也可以选择啊，也比较推荐一些啊。然后借个这个电话吧，182-460-2110。
4: 都说完了，那我也得说呀，
5: 凭啥不说？
4: 可算来了，可算来了。EZ60 纯电版呢，现在呢是600的续航，而且呢调整价格之后，现在仅售14.59万，还有长补，还有大客户补贴，这个综合下来的话，150,000你一定是用不了的。而且呢，这款车强调的就是第一是安全啊，高刚性的车身，而且真的拿出去做碰撞实验，国内做完了做欧洲实验，这是非常非常值得信任的。最主要还有一点，它的一个独特的外观设计，不光是为了好看，而且呢，它是为了咱们高速稳定性啊，开着这绝对不像一款新能源的一款车啊。那大家都可以两个地址去试驾，一个是城乡路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都有试驾车，现在指导价格也是咱们销售价格，还是订单制销售。但是来讲呢，现在看看哪根能提车更快，您添加肖峰的微信，听友能不能找点小礼物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5。
1: 南哥说80公里上下班，你租个房不好吗？
4: 其实也从厢房到道里，从那儿到那儿来回就得60-70公里。
1: 你知道小大，其实我是这么想的，这80公里分咋跑？
4: 嗯、
1: 你要市区80公里，我能疯。
4: 嗯，对。
1: 他要高速80公里，我根本就不当回事儿。
4: 那大脚油就当了。
2: 走三环、
1: 啊，他走三环啊？
2: 对，走三环也行。我是天天走三环。
3: 你不行，你上滨州租个房。滨州到
1: 三环呀？不是，三环有学校啊，那会儿。 早晚，
3: 说
1: 那块堵车呀。
4: 原先我就基本上就。

0: 晚上6点多钟往回走。
1: 嗯。
0: 哦，完了之后把那个能
1: 你给他蹭过去，
0: 躲过去，
1: 那会儿堵车挺严重，
0: 要不就早一点，要不晚一点。那时候也是
1: 早年间三环刚通车的时候，你知道吗？肖安那时候正好我大黄蜂在手，我回家我就特意绕三环走，
2: 真的
1: 哇里哇呀！
0: 不是那次你
1: 那时候我走那钢化线啊，哎呦那道那个好啊！
0: 你开我那阿、啊、那阿、啊、特兹，
1: 对啊，
0: 你还漏178呢，
1: 一个车没有，钢化线连任何标识都没有。哎呦我天，开的这个有意思呀！我想买帝豪混动，小张总能顺便给办成车证吗？大哥有带证的呀？
3: 啊，有带证的，没有帝豪混动，有帝豪甲醇混动啊、
1: 嗯。
3: 那可能有新的啊，您可以直接找我。但是没有现在这款蓝牌混动，而且蓝牌混动的话不太适合办网约车，因为毕竟就像卡罗拉这个混动也是很多啊，但是要完税要在12000以上，税交就比较高。特别今年现在。插混也好，纯电也好，还能享受到全额的免税政策啊！就我觉得这12000咱可以省掉啊，至少省掉一半吧，对吧？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具体上我这来看一看。
1: 嗯，
3: 有现成的啊，18045078887。
1: XTS 13年顶配的市区8毛够不够？不够。
2: 首先一点的话，我们这车不能给他说。
1: 嗯，
2: 因为如果在我的印象当中的话呢，如果是13年的话，应该没有 XTS。
1: 没有了。
2: 应该是
1: 那时候13年叫 CT 了，已经是吗？
2: 就是说呢，大概好像是没有。但是呢，如果13年的 XTS， 咱现在不论它的车多钱，这款车绝对不能买。13年车的一个老美系车，一个是油耗会偏特别的高，第二故障率也特别的高。然后呢，我个人就是这款车，我建议你慎重、慎重再慎重。
1: XT现在要修、
2: 嗯、
1: 还挺难修呢。
2: XT 的话，基本上主力它在2016-2017年的时候有 XTS， 嗯。
1: 啊，这个新的那个
2: X3
1: 东哥已经有人提车了，哈尔滨街头拍到了，他自己说的，真难看啊！我也觉得真难看，你看像不像一个傻子搁这笑？
0: 我是说的就
1: 这车真难看呐，
0: 就有点不太好听。
1: 嗯，不是，我是说你这咋寻思的？设计是这样，还有真大哥跟买。
3: 主要现在这X3也不好看，
1: 嗯，
3: 差不多吧。
1: 我更难看了这个。
0: 你掉前边的话，你又
4: 前面那前面更狠，
1: 就像那个奥迪中间撞柱子上似的，把一奥迪撞成宝马嘛。我这个，你还真你说还造成啥样都有人买哈、啊，市场是大呀，
2: 奥克斯都有人买呢。
1: 嗯，王峰说这个设计怎么通过评审？肯定是人家 CEO 拍的板呗，但是我想董事会当时不看一眼吗？宝马董事会的人是定车型之前，他们没有一个大伙儿一个审核吗？
0: 改变形象呗。
1: 嗯，啊，记得下次穿白衬衫，
4: 嗯，别穿 T 恤，我一瞅像副书记。
2: 抬举了，抬举了，抬举了
1: 啊！你行政夹克也换上啊！完、
2: 嗯，
1: 拿个保温杯里边泡点枸杞。嗯，麻烦东哥帮我断个车。
2: 嗯，
1: 哥们之间交易的。
2: 哎，
1: 25年8月份落牌坦克300HT 插混那个，黑色的保原版带车衣，20开走，行不行？
2: 20开走，你这样呗，你那个加我个微信。完了之后，微信之后呢，我跟你聊了解市场的行情，好像20开走稍微有点硬吧呢，
1: 有点硬。你说值不了这些是意思？
2: 这价格有点稍微硬吧点，因为毕竟是哥们儿之间交易嘛。
1: 嗯、
2: 你加我微信17148135，加完之后把这车辆的详细信息发给我，包括颜色什么有没有刮蹭，我给你整个准价啊。
1: 麻烦让肖哥帮打听一个车，大切远峰版4XE。现在什么价格能买到？
0: 我查一下，这个给
1: 给太冷门了，太冷门了。嗯，啊，那个不是7月1号，是元旦开始实行那个税。他说又有人查了啊，那个国外新款X5，他说早都上了。他说那个外观就是网传的黑山老妖，我知道那天咱听友都发给我了。嗯，黑山老妖这款车呢，它不光是X5新款是这个样子，它全系以后家族式的都要变成这样了。我不知道七系不会停产吧？是不是还得接着往下造啊？
2: 目前还没有停产，
1: 能习惯得了吗？这个
2: 对，
3: 我现在看那个新三系哈，这个脸的我感觉就看习惯了，就挺顺眼的。
1: 你顺眼了？
3: 但这个现在还得适应适应。
1: 当年吧，我不顺眼的是X6老款那个，我觉得这车怎么后边造这么别扭呢？好像一个螺锅哈、啊。当时我瞅它顺眼都没用3到4个月的时间，也就小半年吧。哎，我说这车设计的是好，我当时咱这个才疏学浅没看懂啊。后来看着好看，但它这个我已经看了，咱说。这照片露出来也不是短时间的了吧？
2: 不是了，不是了，
1: 啊、
2: 在网上
1: 我就一直瞅他不顺眼，我不知道为啥啊，就一直我觉得怎么这样呢？
0: 我给那位徐老师我打断一下，
1: 啊、
0: 我给那位兄弟报一下，36万多的这个远峰版的2.0T 的，基本上应该在26万左右，11万。
1: 所以网上报价27.8万
0: 啊，26万左右啊，这个是比较靠谱的。如果你想更详细一点的，您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不是为了啊想卖您这个车啊、
1: 嗯，
0: 您就问个准确的价格，至少我能更准一点啊，15846377335。
1: 手动挡自吸的老花冠，现在想买一台得多少钱？
2: 车况好的话也不过万儿，
1: 不过万儿，
2: 不过万儿，
1: 好的都不过万儿，
2: 因为都是在这样是它的最后一批的产品，应该是在2013年。
1: 嗯，
2: 那手动挡和高配的车好的话，绝对不会过万，大几千已经不错了。
1: 嗯，说都是报废，同价的电车和油车，谁能给卖铁卖的多？
2: 那肯定电车给的多，
1: 因为那块电池卖的多，
2: 它电池值钱。
1: 但是这个差的吧，也不是很悬殊啊，
2: 一个4000，一个8000。
1: 这我觉得你们是不是新款X5？他说。你们瞅是不是这个东西？
2: 你这个整的有点那啥了。
1: 他说你这玩意儿越瞅越像他，
2: 你这
1: 是天蓬版，
2: 或者叫元帅版也行。
1: 天蓬版啊，宝马X5。那你说要把车是倒是挺搞笑的，我倒觉得没准这个年轻人啊，精神小伙儿能稀罕这个东西，鬼火少年、精神小妹儿啥的啊，这是电车贵，因为有电池。嗯，对，因为那电池最后能卖点钱啊。19年的电车是不是现在可以享受报废补贴了？好像是。
2: 对呀、啊，可以啊，
1: 可
2: 以
1: 了，
2: 可以，
1: 因为它这个东西它就是个快消品啊。新款 A6 算减配了，是的，它底盘里边的用料啊，那些大铝件啥的都没了，现在全变成铁片子。
2: 而且的话，前一阵出个乐子，我捡去了。
1: 嗯，
2: 我有个车上收个新款 A6， 啪过来电话，东哥问你个事儿，我说啥事儿啊？哎，你说我看看 A6，
1: 嗯，
2: 你说它这个门子和后叶子板怎么数值不一样呢？
1: 嗯，
2: 数值不一样啊。
1: 新车呀，
2: 新 A6
1: 啊。
2: 我说数值都是多少多少多少？他说，他说
1: 那喷漆了呗？
2: 不是，他因为他部分门子是铝的
1: 啊，
2: 那个车身是铁
1: 啊，
2: 所以数值不一样。我当时我就用了一套我们这个二手车里惯用这个语言，我就给他怼了之后，怼了之后，他说谢谢你哥啊，长知识了。所以的话，如果你要说减配，
1: 嗯、
2: 那么现在的话是铝铁合成，
1: 嗯，
2: 不像呢以前的是
1: 合金版，嗯，
2: 还是就这么说吧。
1: 问你家那施波特件的名字到底咋来的？音译
5: ，Sportage，
1: 嗯，音译。其实啊，起亚的汽车呀，其实直接用翻译，我认为会更好。
5: 嗯，
1: 结果他非又一直在坚持用音译，
5: 塞苏斯这不都音译
1: 啊？都音译，
2: 说。什么高档范儿呢？你就叫智跑9代、智跑10代，那家伙告诉你卖的老好了。
5: 对，
1: 啊，你非得整这个，
2: 你有凯美瑞达人，凯美瑞12代、13代就这么叫。
1: 高哥电话多少？啥意思你？这怎么来问高哥？
2: 你要不知道高哥电话，那你是没中手。
1: 你不是哈尔滨人呢？
2: 对，我告诉你啊，15244775599啊，15244775599，电威同号。
3: 上厕所呢，先给写门上。
1: 哎，这里边马上就有来问高哥那边，现在军警牌照能不能办下来？昨天我跟东哥唠起这当年这事儿了。我跟你说，你要不兄弟，你那个这么喜欢开军警牌照车辆车，你报名参军吧，啊，否则没有招了。这不像20年前，那时候哎呀，满大街都是啊。那时候我纳闷儿，怎么这么多呢？
2: 我是考入这个警官学校也行，
1: 对，
2: 可以啊、
1: 嗯，考军校，嗯，将来这个你就穿着军装开着军车，咱说那种成就感，确实一生当中很难有人能够有这种感觉啊。讲讲起亚的价格，你要问起亚哪个车呀？施波特界呀？
5: 你要想帮我这个，
6: 他想帮吧，我告诉你，你都不是个合适的托。
5: 你得问价格啊，问那个施伯托界，施伯托界现在109,900，然后本月我们还有2500的一个油卡啊，无论您是首购还是增购啊，或者是换购，都有2500的油卡。然后呢，以往没有的七月份政策呢是首购补贴，起亚是给了你一个施伯托界4000的优惠，之前没有旧车，咱们是1分钱优惠没有的啊，所以这种补贴层层叠加之后，现在综合优惠啊，124,900的 1.5T 尊贵版，如果你有一台旧车，落地价格就不到130,000，就非常合适。如果您是教师、医护、公务员、新生儿家庭啊，未满那个一年结婚的啊，或者是这个24年，今年是26了，25和26啊，25和26年毕业生啊，咱们还有2000的油卡，
6: 毕业2年不算啊。
5: 所以想买以上车型的啊，或者是以上人群的，都有这种补贴层层叠加的。现在如果实在是没有旧车，店里给你4000，市里还给你4000，这8000块钱也是这个够咱们交2年保险了，非常合适啊！来看看车，试试驾，机场路12号18646049-5。
6: 还有一个问我说，那个总说起源底盘不如深蓝，问他俩底盘到底差哪儿？我只知道好吃不好吃。但是他俩到底当时那个料到底差哪儿了我不知道啊，我就知道那个起源的底盘不如深蓝的好，而且差很多，他俩差哪儿
4: 我实话说我也不知道。
6: 你也不知道？但是你开着你感觉是不是差挺多？
4: 因为深蓝吧，深蓝的话其实
6: 我告诉你为啥深蓝用的是马自达底盘，
4: 对，我感觉比那个起源要更好一些，因为
6: 不是一些，
4: 对，
6: 你在5-60公里时速一打舵一个90度转弯的时候，哎呦我的天，天上地下的差距、啊、
2: 其实就是在电车这方面，新能源这方面，咱说10万左右的，如果一台车咱说相同的续航相同的配置的话，差2万块钱，这时候肯定底盘就发生了变化。比方说我们用比亚迪来说吧，咱们正面的说一下啊，秦 PLUS 和秦 L 这两个车呢，新车当时价格的话也就是差2万块钱，那么呢在底盘方面，秦 L 的底盘会比秦 PLUS
6: 强太多了，
2: 好很多。所以就是大家买车吧，也不要说是光看最便宜的，其实有时候你往往添少部分的这购车款，但是你得到车的品质会好很多。
6: 东哥，你知道吗？最不受重视就是底盘，
2: 是
6: 最不受重视就是底盘。他们不明白底盘对于安全的承载到底有多重要，
2: 尤其电车底盘更重要，涉及到你的刹车距离了，这个减速。
6: 有的人认为，哎呀，我一辈子不出事儿，出一把就这辈子叫啥、那个全剧终了。
2: 咱说就是。如果是一保证自己20年不出事儿那个司机，他应该是出过事儿的，他有教训，他才知道应该怎么开车。
6: 嗯，好消息，好消息，法拉利又出手扒拉档的了。啊，出了咋的？法拉利又出手动挡了，是吗？啊，有图呢，还我看上了。那、咋的？他能借我开开呀、啊？出不出有啥用啊？
2: 3年免费试驾，
6: 3天也行，过个瘾啊。裸车60,000小吉普子，求一个合资品牌。销售必须8字跟我比较合。
5: 销售姓王哈。这个60,000的合资的小 SUV 啊，目前为止只有咱们的这个逸跑了。今天上午在单位还跟同事探讨了一下，这个逸跑啊，真的是逆势而来。我们55,900的一个这个包牌，就是一口价格，现在有市补、有电补、还有油补，加吧，如果都能拿到啊，50,000多就落地了。能看到一个合资的1.4自吸的一个小车，这个车代步绝对没任何问题啊。无论你是新手啊，或者是说那个老人呢。买菜呀、啊，好停啊，好开，而且咱们最高最大的离地间隙是185，然后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影像雷达，这都是车的这个起步即有的配置。高配车型
6: 有这价，买它都不买飞度，这个车真的挺好。啊，没了，对，
2: 飞度他老人家
5: 是
2: 不跟我们玩了，
0: 都比它贵呀、
6: 啊，对
0: 呀、
6: 啊，
5: 贵。
6: 施伯托界是非不是施伯托界，
5: 一跑
6: 是非常值，它特别值这个价，因为啥呢？咱说你60,000块钱。而且这个车的设计，人是全球车型，这玩意儿能通过欧洲和北美的各种这个测评，你说它能差哪儿？而且关键啥呢？件儿还便宜，二手车保值，这玩意儿也是个神刀的。二手车你上市场看看一跑的价格你就知道了。
2: 我前两天
6: 然后我说哎呀，你们又买油车，我告诉你，全国人拎着笤帚打架巧的时候，就有人认为你是错的。
5: 对啊，然后这个价格的基础上，厂家还给咱们了3年4万贷款零息啊，一个月还1100块钱，就很合适嘛。如果你最近考虑买车或者是换车，不想花太多的钱，因为毕竟现在这个赚钱不好赚，省点是点啊，你就来看看一跑，现在卖得非常好，因为4000块钱的试补比咱们的省补的额度还要高。嗯，这两天卖得非常非常好的一款车型啊，来店里试乘试驾，18646049395，听友我在一口价的基础上给大家多申请一些赠品。嗯，
6: 问你家那个一跑给的油补是怎么给法？
5: 它是以一个油卡的形式啊，如果
6: 你要不要现金九折串给我，我给你。
5: 也行，真行。
2: 那当然行了，我那还不说。
5: 太行了。
6: 嗯，那个大狗找谁买？
2: 加我微信就行，17148135，我给你对接韩总啊。
6: 10万左右底盘感觉最好是雪铁龙，是的，我也这么认为。B勾40增程怎么样？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跟你讲一件事儿啊，那个我有一个哥们儿，我俩关系挺好，是真挺好啊。他前两天呢开车跑了一趟大环线，他漏12000公里吧？
0: 一万二。
6: 他跑了12000公里、啊。
0: 对。
6: 他每天报自己的行程、吃住啊、路上的风景，还有最后要照一下油表的油耗。
0: 嗯
6: 啊，他连发了3天之后，他还不是什么大 V 啊，也没有多少人关注，厂家来电话了，
0: 通缉了，
6: 贼客气，跟他商量，你别发我们车油耗了，你别发我们车油耗了，你别发，连续打呀打呀打呀，最后呢被5次免费保养给收买，闭嘴了。啊，跑长途啊，2.0的车，跑长途，新疆的长途你也知道，想超速都超不了，那地方测速区间贼严，100公里12-3个呀。跑长途在新疆那种地方是最省油的，而且新疆还没有乙醇，
0: 它
6: 是
0: 纯升级完了之后的，
6: 嗯，纯汽油啊。我跟你说，我坦克500 3.0T， 我上内蒙我都跑出100公里5个油了，在国道，因为它限速80，我就根本跑不起来，就那么悠达的拍，悠达开，悠达开，开出100公里，我有110多公里那个路段，我开了5升，结果他这2.0的开了个13升，在厂家柔声细语以及5次免费保养情况下，他后期的视频全都不发油耗了，啊，反正我是不整这玩意儿。当时他买的时候，我就横扒了竖挡。我们所有人都挡着呢，小张总说你别买，我借你个车，你就发油耗呗，博越 L， 当时你说我不用你买，你开我车你就发油耗行，你说这种这两个车的技术是不是都有代差了，我觉得都，
3: 那人家卖的还挺好呢
6: 啊。
3: 那你看
6: 你这玩意儿，你说上哪说理去。兄弟，我说到这儿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懂我的意思，咱凡事呢做人留一线，是日后好相见啊。嗯，我把话也只能说这么多了，嗯，您就自己看着办吧。有没有问领跑的，让副处级的干部讲讲话。对，今天不，他的主力是长安起源深蓝啊，这是他的任务，卖领跑不算他完成任务，你知道吗？就卖10台是不是跟你的完成任务一点也没关系，
4: 算我居哥
6: 对吧？
4: 对对对。
6: 所以说就大伙儿今天就别问领跑了啊。问王晨确定是单身吗？我只是替朋友问一下，你们都是替朋友问的，
4: 无中生有。
6: 嗯。
5: 你咋那么好心呢？
6: 那个要是价格硬吧，他说那个坦克300，他说我就不研究了。他说东哥，
2: 哎，
6: 要价格硬你能不能研究研究，你不有个哥们专卖坦克的呗，
2: 啊，
6: 他说你给搭个桥，我肯定给你查水。
2: 用不着，
6: 你不用搭桥，你这你直接上红腾不得了吗？
2: 你这样吧，详细情况咱俩微信说一下。但是呢，我很少推荐车商给咱听友买车，车商啊，因为呢，二手这东西都不像新车，
6: 它里边有些那啥，
2: 万一你说拿把推荐呲了的话，那出问题我不担责任嘛？啊，这个的话就咱就免了吧。
6: 嗯，问老X3现在还在吗？多少钱？
0: 啊，X3的话现在基本上都是新款的了。26万左右啊，低配车型，我说是低配车型啊，
6: 26万。
0: 对，你别找那个。
6: 现在低配是25i L8i，
2: 25i
6: 的，嗯，26，是裸车价吗？
0: 裸车价，
6: 不是贷款的
0: 啊，不是，
6: 不含置换。
0: 对，我报的都是这个价格。
2: 他知道价格多少钱呢？
0: 35万8的那个吧，
2: 也将近10万的优惠，9万多。
0: 对，
6: 嗯，
2: 真吓人呢。
6: 也行，
2: 多吓人呢。
6: 不是，东哥，你是得这么想。现在这 Q 五多少钱？
2: 是，
6: 待会儿全废了，
2: 都是一级压一级的，
6: 嗯，一级一级往下。

0: 琢着，现在你说不降没办法了，而且现在导致一个另外一个情况出现了，就啥呢？你说像抖音上那种人均法拉利的地方，
1: 哎，
0: 你现在买个这个 BBA 花20多万的，好像牌面不中了，
2: 不好意思发的
0: 不中了，就是你现在你说是在一个社交名媛面前有优越感吗？以前咱说你开个X3绝对有优越感，
1: 可以了，
0: 现在没有，你瞅他感觉20多万，以前买迈腾的选手呗，是不是这意思？
2: 那个，那王成，我想问一下，如果假设啊，你前一天有个男朋友，假设
3: 啊，
2: 假设，你要开X3，你觉得怎么样？
3: 宝马X3呐？
2: 哦，
0: 一般般了。
3: 哎呀，
2: 还不如我，
0: 那可不呗。所以说现在就是，以至于他越这么降，就越不好卖。
1: 哎，对，
0: 你看早年间，你知道红旗这个牌子。早年间红旗的牌子是一哥呀，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折了的知道吗？就是这个档次就上不去了，就是从那个世纪星，
1: 对，明仕那时候还好一点，
0: 对，这世纪星一上来哐当就下去了，变成一个就是你要说想要彰显点这个小实力的话，那车肯定这个牌子就不行，你就是到现在为止得反过把来，
1: 什么人都能买得到了，有些人就是不买了，
0: 对，凯迪拉克不也是告诉你们，捷豹、沃尔沃，现在 BBA 也不如这个群体了，哐哐全完了。以后，哎，我跟你说，这其实是一个合理的状态。为啥呢？我这个在零几年的时候，有朋友啊，在澳洲回来就讲，他说在澳大利亚呀，他说根本没有人说是因为你的车有多好，说什么牌子显得你这个实力有多强，根本就不看这个
1: 啊。蹬自行车的人就该、嗯、
0: 对。施伯特界最低配现在多少钱？
3: 要看您有没有旧车啊，没有旧车是103900啊，102900吧，103900，2900左右啊。因为现在这个月给了一个4000块钱的首购补贴，如果你有旧车，那就一口价了，咱们换新一口价109900。嗯，但是最低配和中配啊，它只差了一个5000块钱，差了好多东西，比如说360影像啊，比如说我们的主副驾驶前风挡、双层夹胶玻璃，最低配都是没有的啊，全景天窗、行李架，这都是它不具备的。我觉得5000块钱如果要是说不差的话啊，还是来豪华版中配的，这样的话就是基本配置。
0: 嗯，
3: 包括豪华配置它都具备了，可以来机场路试乘试驾看看车啊，因为现在这个车型虽然是一口价，也要分你有没有旧车，有旧车是省补还是国补，或者是说你什么都不要是给你走试补，所以每个人的这个价格可能都不一样啊，虽然是一口价，也要看你的这个满足情况是不是特殊人群啊这种，所以我们还是一对一的服务，你记得加我电话微信啊，我给你报一下18646049355。
0: 你说长安汽车买起源是不是还得找大雪雪啊？他说我看男的迷糊啊。
4: 我告诉他了，我说我家女车说长得更好看。
0: 真的假的呀？
4: 真的。
0: 我没去过你家店。
4: 真有，主要年轻啊。
2: 不是，你们那儿有没有猛将？我说女的猛将有没有？
4: 啊，
2: 猛将！我说不，女的女销售猛将，
0: 就是那个拽人车门子给拽回来的，
2: 上手给拽下来。大哥下来，咱俩吃点饭。我说啥得给你唠，
0: 就是
2: 有
0: 不买车能把你拽回来，真买。
2: 猛将选手，
0: 你们有这样的？
4: 没有，没有这样的。
2: 啊、那不，那你们差一员猛将，那哪儿有一个？
4: 我知道，
0: 吉祥路。
4: 我知道。
2: 上车给你拽下来。
0: 嗯，有X3000不如买坦克400了。不，兄弟，他俩不是一个赛道。他俩不是一个赛道啊！欣欣然小鱼，我想买荣放最顶配呀，荣放最顶配那得20多了吧？
1: 我看一下
0: 多少钱？
1: 2.5的，
0: 嗯，
3: 得18-19。
0: 多少钱？
1: 哦，我查个准
0: 啊！你查个准的啊！因为我说啊，兄弟，
1: 2.5顶配的，徐老师，今年新款的28800。
3: 看。
0: 就这
1: 价格，
0: 我知道优惠级多少？
1: 现在优惠的还少呢，20000块钱，
0: 对吧？20了。你说这价，你多尴尬在哪儿呢？你添一丢丢啊！汉兰达是不是摸着了？
2: 汉兰达4驱都够了，
0: 4驱都上去了。
2: 汉兰达2驱的话，优惠完现在价格21左右。
0: 你说你何苦非得看看荣放呢？
2: 再说的话，另外一个问题，你买荣放这2.5的话，你拿不着补贴。
0: 嗯，
2: 所以的话，荣放咱说市里带个部啊，整个2驱的13万多块钱，然后再去点补贴，家用代步车挺合适，不坏，保值率好，故障率低，哎，价格还合适，这可以。

0: 但是说你要是买个2.5四驱的，那你不如往上迈一步了，对吧？
1: 对，我说一句，如果真的你箱中荣放了之后呢，那两个选择，一个是 C-X5，咱们买一个实惠啊，低配车型，10万左右的话啊就够用了。
2: 嗯，
1: 那你如果啊，我就想选个排量大的，而且呢宽敞一点的，那咱们就 C-X50，现在2.5的啊两驱版的14万9800，那完全是比它要大了一圈，而且外观的话我觉得更时尚一些。最主要一件事情，2.5配的咱们马自达的 6AT 的变速箱，
2: 嗯，
1: 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搭配啊，真的是真的开10年你都没有任何顿挫感。这款变速箱虽然说只有6档，但是精心调教出来的。你不妨呢去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你都可以去看一下两种选择啊。你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聊聊这个车啊，15846377355。
0: 10万最省油省心的国产 SUV 求推荐。
3: 油车里面的话，咱家是75 plus， 因为变速箱咱用的是一个8AT 变速箱。你要论稳定来说的话，
2: 爱信。
3: 对，爱信
2: 8AT
3: 啊，你要论稳定省心来说的话，那肯定这个当之无愧了。
0: 哎，这个事儿主观分含量太高了，你得用客观的点来说清你怎么叫最省心。
3: 这东西咋说呢？
0: 哎，对了，因为啥呢？就像说那个唱歌比赛啊，说谁唱的最好，我告诉你，这东西其实这个感情分啊或者人情分都特别多。那么一个车省不省心怎么看？你的服务站有多少？
3: 也服务站的话，每个主要城市的话都有啊。
0: 主要城市应该有。全国你有多少？
3: 全国的话应该有1700家经销商。
0: 准成的啊，1700家经销商
3: 啊。
0: 所有县级的行政网点全有是吧？
3: 基本上，但是不能保证这个。
0: 然后你的质保是多少？
3: 3年10万公里。对，
0: 小保一次价格多少？
3: 现在长安主推的就是999，3年6次，含机油、机油滤、工时全含，基本上一次200左右，不到100块钱。
0: 从硬件打分来讲，这些数据其实已经挺漂亮了。
3: 嗯
0: 啊，但你敢说你是绝对是第一吗？
3: 那肯定不敢报。
0: 哎，
3: 嗯。
0: 但是啊，我得多说一句，长安车的质量稳定性还可以，还可以。这个点我是能帮你做个信用背书，因为我这些年接触的长安车的车主对你们的产品总体反馈一直是比较满意的。你要说这车啊，像有的产品似的，那个坏了没地儿修啊，耗出小毛病啊，保养贵啊，等件儿啊什么的，哎，这样的车也有啊，咱就不点这名了。但是长安75算一个。要买的话可以找你吗？
3: 当然了，而且的话就是在咱这个听友的话额外还得再便宜嘛。现在的话这款车型的价格的话，像比方说3代75 plus 啊，这个指导价是116900，现在优惠完的价格的话9万多块钱，置换补贴再给你补个7000-8000块钱，然后成补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国补，或者再不济拿个市补，这样全落地的话9万多块钱全落地了。而且的话这个价格的话到店的话咱听友的话额外再送一套这个隐形车衣啊。
0: 没有别的话你说一下你联系的电话。
3: 182-460-21120。
4: 当然这个价位你也看到，这个自主品牌这个燃油 SUV 销量第一啊，然后油车的销量第一，上个月也
0: 是。
4: 质保是
0: 多少年？
4: 什么多少年？
0: 质保
4: 4年10万公里。
0: 嗯，长安是多少？3年。
3: 3年10万。
0: 差一年啊。
4: 对，其实主要
0: 你的网点有多少？
4: 我应该只比长安多，不比长安少。嗯，就是基本上这个所有的地方都有。
0: 岳云鹏讲话，你赢了。
4: 这个这是一方面啊，但是我觉得长安可能在这方面，你要买的话，能买到长安的 HEV 啊，就是长安的混动蓝牌混动，这75有一个混动版啊，就是带电的肯定是很省。但如果说你就是只买纯油的，不买 HEV 车型的话，你。就是说75的 8AT 跟我们的七速湿双离合就没有优势了，因为75像这刚才这个张经理说的，他的意思就是这个稳定性很好，谁都知道这个稳定性好，但是你能不能用得上呢？对吧？就是它的成本也比较高，爱信 8AT 它本身就是一个很贵的，但如果说把成本降低啊，我们配了一个吉利的七速湿双离合啊，为什么我们在用？因为我们能把七速湿双离合做到国产数一数二， 并且呢给到豪华品牌包括沃尔沃的 S60 是吧，都在搭载同款七速湿式双离合，所以说我们的质量稳定性很好，同时带给你的就是说成本的降低，其他的配置更丰富，同时传动效率来说啊，就是跟油耗直接相关的，它绝对是比 8AT 的传动效率要高很多，
0: 双离合肯定高啊，
4: 对，高很多，所以说从油耗方面我们为什么能达到这个七升多的市区油耗，
0: 跟双离合有直接关系。
4: 对，另外的话，长安的动力非常好，对吧 ？1.5T 能达到
3: 192匹
4: 啊，我们呢是181匹，181匹和192匹，数据上来说看了差了11匹，你可以来开一开啊，其实感觉是基本上，我觉得没什么太大区别，但是油耗方面我们就又占优势了。所以说，如果说你只讲油耗啊，那我觉得就是博越L的纯油版啊，只比纯油版不比汉油版，应该是这个价位，我认为跟长安、长城、奇瑞，我们是这四个品牌里油耗第一的啊，所以说你只在乎油耗的话，你可以来我这看一看。如果说你想要这个带电，因为博越L的一个 iHive 车型还没出，你可以看看长安75的 Hive 车型啊，蓝牌混动，这两个你可以选择一下啊，你可以加小张的微信看看博越L，我们价位也比较低，因为最低配也有车啊，18045078887。
0: 哦，欣欣然小鱼儿，他为什么非要买顶配荣放？他需要360。哎呦我的哥哥呀！
1: 哎，
0: 你阿姨个不中吗？那玩意儿还非得，他要非买的话也行，你就加东哥微信吧。
3: 啊，对。
0: 但是那车我估计得定，因为店里保证没有。
2: 因为店里进来之后卖不出去。
0: 对，你是哈尔滨的唯一的一个用户。
2: 加我微信17148135七，然后那荣放呢，这车呢还有厂家的旧车置换新车补贴。如果你有旧车置换，二车卖到红腾来，第一享受到全额的厂家旧车置换新车补贴，第二车的收车价格我们肯定要比四 S 店高，这是100%的啊。这个呢是我们的原则，靠着吃饭的。这个你放心，下了节目之后咱俩联系。
0: 龙哥，我见过买车为了这个为了那个，就为个360非得买个顶配的，这头回。
2: 外面现在3000多块钱装。
0: 对，你3000块钱安一个呗。你为什么非得？
1: 哎呀，你轻点讲，你到那儿管他要一个都行。
0: 你说对了，你要一个他都给你安上了，但是你要安上，你车价就得给你讲了
1: 啊。对，
0: 他不可能给你干赔，再完了再给你安个360，而且这车我告诉你，人家肯定不认赔，你信吗？
1: 对，不可能，
0: 因为价格不合适，人不进了。他没有现车，他没有库存压力。哎，你家带360的，现在最便宜的那款。
1: 我说徐老师，我送不了啊！
0: 啊，送不了，
1: 我送不了，因为那返点都。
0: 那个包车送一个。
5: 不是哥，我家114900的世博托界原车就带360。
0: 对啊，那你说为啥？
5: 360现在不是什么难。
0: 他非得200000去买一个车，为360
5: 都七点。
0: 你这图啥呢？美图还珠啊，这
5: 是。嗯，
1: 对啊。
0: 你共享单车不好吗？那视线更好。对啊，这个啊，后边没小张总家车就是自信，那你对自己产品都不自信，那你还干啥呀？
4: 嗯，但我们确实这两年在燃油车方面，你看看销量排行榜，基本上前五名的 SUV 燃油至少有三个是我们吉利的啊，第一就是一直是我们这个博越L，所以说这个销量也是自信，产品力也是自信啊。
0: 这是啊，他就想知道正骨四保养让那兄弟不再说油耗的是啥牌子。你这样我想想啊，让你问谁呢？王晨你嘴大，要不上次加你微信你偷偷告诉他。
5: 对，你想知道啥你就加我。18646040935。
0: 我要搞我听节目，我也好奇，是啥车能跑高速这么废，
2: 这么粗累拔脆
0: 啊？但是呢，厂家挺负责任，我赠你五次保养，是不是挺好的？
2: 对，
0: 他一次保养600多呢。
2: 对你费点汽油，我拿机油给你找吧，没毛。你看我这么理解。
0: 但是说实话，要搞我不要，我这个就绷住，没准我这号要火了，不能好。
2: 孟老师人吧，孟老师
0: 太厚
2: 好人，就是觉得大家都不容易。说句心里话，大家都不容易，都测测事儿，大家都能过去。
1: 主要他爱人说的是
0: 这，他媳妇先答应的，
1: 对，他在旁边
0: 败家玩儿去。
1: 你要如果真的360马自达那个2.5的，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虽然说它不是双擎，现在也没有双擎，但是就14.98万和15.98万，360咱是也都带的。但是你要除非我就要双擎的，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0: 咱澳洲听友杰夫他说你说对了，从我们这边这些人呢。大多数把钱花在业余爱好上了，没人往车里砸钱。他说穿的也都没什么好衣服。他 他说如果说开着车还板正了，人呢立正了像样了哈，他说要么防空冲击，要么卖保险的。他说别的行业都是没有这样的。
2: 小张总给说说，
0: 是吗？他说
4: 对，哥，我出国的时候一身牌子，就是回国之后啥牌都不认识。
0: 嗯，对呀、
4: 啊，就是没有这个概念。
0: 人家不整这个，哎，我也这么想。你这个话，我就打个比方啊。假如说你现在给我一个迈巴赫，啊，你看一天到晚这车就萦绕在我脑子里。
1: 不是你消费降级了，你前段时间还是宾利呢。
0: 啊，对，就是意思，就是意思啊。那个，因为我算了一下，这个题材吧，宾利完成不了，也就是个巴赫啊。你不让我出，永远不让我出哈尔滨。和假如说这个钱我不换车了，这钱给我能够周游全国。自驾玩去，油钱过路费吃住全用在这上，我选这个，我不会用一个牢笼圈住我，让我开一台好车在这笼子里转圈儿。
3: 对，
0: 我的人生，我现在想，我发现人老奸马老滑，你越寻思越通透。
2: 最近网络上有首歌非常火，其实这首歌就说明了徐老师这种心态。我站在风雨中，看那城市灯火灿烂的城，为何像牢笼？
0: 对呀、啊，哎，
2: 晚上
0: 我得冲出牢笼。
2: 晚上的时候，真的，你看这全是一片的大高楼，你得想想自己的工作。
0: 你不就是在笼子里的一个蚂蚁，
2: 失去了自由。
0: 哎，对对，听这个就是康哥，把钱花在商 K 上。
1: 总得有点爱好啊。
0: 那也没啥呀，拉动地方 GDP 了、
1: 啊。爱好这个东西，只要对自己身心是愉悦的就行。
0: 来，到钟了。
5: 好啊，到点了啊，听我们
0: 加的人多吗？
5: 没看着加我呀？
0: 你刚才大伙儿不想知道是什么车
5: 啊？我再说一下我号吧，是不是说太快了？18646049395啊！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晨啊。咱们的世补9000万已经发了有几天了。对于这种5-6万块钱的小车，如果您之前有旧车6%的这样的一个发票补贴，咱们也没有这个4000合适。所以呢，店内现在给大家备足了起亚的这个一跑的低配车型，55900的一口价。如果您是教师、医护和媒体从业者，或者是25年、26年的应届本科的毕业生啊，或者是您有新生儿家庭，或者是新婚夫妇，我们额外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给你2000块钱油卡，提车啊，然后我们是赠送50%的购置税，就是2500块钱，这两项加在一起就是4500，再加上我们的试补8000，一共没多少钱的车型啊，50000多，减掉这层层补贴，把咱们的购置税保险的钱都贴回来了，落地价格也就是50000多。在这个价格的同时呢，找到我，咱们听友还有前边这个所有的东西的赠送啊，比如说这个脚垫啊、记录仪啊等等吧啊，只要是说提到咱们徐峰侃车，我额外再赠送一个前排的座椅加热啊，这个是原厂的，也非常的实用。所以呢，听友第一时间找到我啊，咱们才有这些东西。另外呢，我店里有一台纯电的 EV5， 是一个 SUV， 530公里续航的，原价是16万，现在只要你相中这台车，价格你出吧，你看行不行啊？你相中了你就来找我，18646049395。
3: 大家好，我是卖长安的小张哈。这个咱家现在车型的话，家用的轿车 SUV， 目前为止的话都是有的，而且7万到15万价格区间全面覆盖，包含的油车、电车、混动，然后这个以及蓝鲸超情，关于智能配置全都有，而且的话油耗、皮实耐造啊。这个油耗比较低，空间也比较大，安全系数也比较高。那今天的话，通过咱这个直播间，这个听友们啊，来到咱这个店里面的，到店试驾的，可以有一个精美的一个家电小礼品赠送。而且的话，分期的话零首付，二手车置换这个有高额的一个补贴。想要买车省心省钱，可以加我微信18246021120。
1: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最新上市的 EZ60 确实是一款安全的车啊，把大家安全放在第一位上啊，考虑一下，买个13-14万左右，既有增程又有纯电模式的，而且呢，开车和坐车都不晕车的一款车，尤其是乘车， 包括它九风道的设计啊，外观也非常时尚漂亮，用料材质啊，都是在这个价位里头，我觉得是头部的。那欢迎大家去两个地址去试驾，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看看哪个提车更快。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
4: 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啊，这个关注我们吉利的 iHave 啊，这个又有新的车要出了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买个10万左右的 SUV 啊，一直在等这个价位的 Have 车型啊，我们博越 L 的 iHave 应该是2个月之内就会上啊。另外的话，如果10万级的轿车的话呢，现在主销的像星瑞 iHave 的这个星汉版啊，店里也是有现车的啊。如果说要是这个配置的话呢，置换补贴给你14000啊，同屏给18000，落地基本上在9万多块钱啊，就可以买到一个市区2升多的一个家用轿车，并且轴距能够达到一个超大空间的2米8。另外，如果说大家想坐网约车啊，想找个靠谱的地方啊，我们的网约车现在还有几台车啊在租啊，也可以买，有新也有旧，甲醇纯电都有，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2: 大家好啊，红糖二手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机一号红糖二车。如果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旧车置换新车，想清楚你能领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你都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呢，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或者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6: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

0: 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15: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带给你周六下午的好音乐。今天的下午的音乐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啊，那时而多雨，时而呢又阳光灿烂，就像人生一样，不能够一直那么平平淡淡，总有一些风生水起，总有一些雨过天晴。
1: 我的世界寂寞。
0: 如果呢在这个暑期即将开始的时候，你不知道去什么地方玩，我觉得大家应该跟我们一起啊，全新的909的行程来了。那在全球都富于高温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有全球的避暑胜地，我们带大家一起去领略那里的真的是湖光山色，那分外的安宁，而且呢分外的凉爽，那就是我们的贝加尔湖的行程。整个呢我们的行程当中，七月份有一团，八月份有一团，也就是暑期只有两团的时间。人说贝加尔湖是不是离我们很远？其实真的不远。我们要打破一个误区，作为黑龙江人啊，作为地道的这个东北人，尤其是黑龙江这个地域，离这个俄罗斯的一些地方是非常近的啊。其他的省份可能都没有咱们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贝加尔湖这次，那只需要我们这次呢一宿的时间就到贝加尔湖了。而这次我们909的这个贝加尔湖的行程是七晚八天，带大家去领略什么叫做真正的这个榛子松、白桦林、西伯利亚原始森林，还有贝加尔湖世界上啊最深淡水湖的静谧，那真的是一个凉爽。现在平均气温25度，体感温度只有20度，非常的舒服。而且呢这个地方人少啊，那这个地方人非常少，因为它那个地方很大嘛。那我们这次呢行程特色其实就是让大家体会到一种真正的就是放松之旅。全程在这个贝加尔湖境内这几天呢，我们都是给大家安排了2+1宽体空调旅游大巴车。这个旅游大巴车最大的特点就是你可以躺在里边，而且呢不累，那每个地方都有充电口，就非常配置非常的高。行程当中我们全程入住的是这个几晚呢都是俄罗斯当地特色的酒店，还有一晚就是在我们的贝加尔湖湖旁边的林中小屋，就是那种欧式电影的那种感觉，非常的好啊。那自由活动的时间，我觉得这次给大家的活动的时间也比较的充足，因为整个行程还有一个特点是其他行程没有的，就是我们这次为让大家体会到行程的安宁，还有行程的这个轻松，让大家去度假的感受，我们没有购物店，不设购物环节。有人说那这不得贵死了？其实一点都不贵啊，4980元一价全含，4980元一价全含，还没有购物店。这个行程只有两团，全程主持人陪同大家一起去感受贝加尔湖的静谧。贝加尔湖呢其实也是整个一年当中啊，它的这整个气温非常的稳定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听天气预报说来自西伯利亚的一股寒流，就这个地方本身就是这种比较冷的地方，夏天就是凉爽嘛。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就是这个拂去这个油腻啊，拂去这个比如说夏天的那种黏腻，那你可以到贝加尔湖带着自己的孩子父母去好好玩上几天。行程特色呢像俄罗斯正宗烤肉、大串俄罗斯餐，这次我们还会去到地道的贝加尔湖当地的人家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俄罗斯的面包文化，大咧不蘸盐啊，一种非常隆重的迎客文化都会体验到。那添加微信来报名啊，添加微信来报名只有两团，那一个是在7月26号，一个是在8月2号。如果想报名想了解详细行程，那添加微信嗨三的全拼，嗨三两个字的全拼，嗨三两个字的全拼加909，嗨三的全拼909，嗨三的全拼909。再说一遍，嗨三两个字的全拼909，嗨三两个字的全拼后面加上909，909是阿拉伯数字909啊，就是嗨三全拼909，嗨三的全拼909，备注俄罗斯。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短途游，就是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这个就是2580一个人啊。那高考的本届高考生，还有中考生可以凭借这个中考证享受200元的优惠啊。那这个行程3晚4天，在俄罗斯住3个晚上，我们是坐大巴出国啊，在当地呢会游览3个晚上，也是一价全含的。这个行程呢是一人一只帝王蟹，然后呢海边看看海，然后逛逛爱情公园等等，赠送旅拍、俄罗斯烤肉、俄罗斯大串，去让你体会到俄罗斯一些在国内玩不了的项目啊。所以呢这个行程还是非常不错的，也是如果你没有那么长时间的假期，你可以报俄罗斯的这个也是避暑游吧。那也是添加这个嗨三的微信啊，嗨三的全拼909，嗨三这两个字的全拼后面909，嗨三这两个字的全拼后面是阿拉伯数字909。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来自黄小虎，这一小时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叫做《不承认还有伤》，谁没有伤痛啊？谁没有累的时候？那我觉得更幸福的时候呢，就是在周末的时候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啊。那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所以呢，我们买东西一定要买什么呢？一定要买自己能够把控得了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好东西。现在人呢挣钱都比较的难，所以呢，我们即便要吃，可能真的是在吃上还能花上一点钱啊。但是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很多很少点外卖啦，然后基本上有时候都不喝奶茶了，自己在家做饭呢，享受那种品质的家庭生活、健康的这种正规生活，就是非常好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其实呢，作为进口的东西啊，一定要把控自己的这个品控。那我们要吃呢，就吃一些新鲜的原生态的东西。其实现在人们的保健时代已经非常有意识了啊。那在这种高压生活的时候呢，我们要吃一点真的是原生态的东西。909呢，在2026年又给大家安排了这个真的是柿子啊。你看柿子这样一种非常常见的蔬菜也好，水果也好，但是真的好的口感的柿子你吃是能吃出来的，你会觉得这个钱花的非常的值。那909呢，这两年也是给大家推出了好多的农副产品，比如说玉米啊，比如说鸡蛋的等等。其实柿子是从2025年开始的，这个顺尧农业其实是黑龙江省一家不大的这个农副产品的这个可以说是公司，他呢自己有很多的这个地。那从2025年呢，他出了一款柿子，一直都在这个柿子上下了很多功夫，叫做九度西红柿。大家可以去百度 AI 去查一下什么叫做九度西红柿。九度西红柿它叫又名叫九度，其实它的甜度要到达这个九度，刚刚好，不甜，不是太甜，又不是太酸，水分沙度刚刚好，才能叫九度西红柿。而在所有柿子的品类当中，叫九度西红柿指的是真正的九度西红柿，它的 VC 含量同样的颗数是要比其他柿子高出五倍的。所以呢，今年啊，这个九度西红柿顺尧农业推出了九度二号，去年大家疯狂抢购那是一号，那个呢就是相对来说个头比较大一点，做菜呀、番茄牛腩呢拌糖拌柿都好。但是今年推出这个九度二号，让我们这个整个的尝过之后的人都说，哎呦，这个柿子吃起来就是那种纯纯的农家柿子，擦一擦就能吃啊。因为它每箱柿子里边每个柿子吧都带有77项的农残检测。这个柿子呢，其实九度西红柿它的这个种苗啊是来自黑龙江省叫木棱的这个地方，它呢除了这个柿子的苗，但是它整个真正培育出来一颗九度西红柿是非常难的，控温啊，控水啊，冷了不行，热了不行，所以呢它就很贵。它在当地的超市里边真正九度西红柿一箱是100块钱，99三斤，也就是33块钱一斤。今天呢，我们是从整个的这个地里给你摘，然后呢给你装箱，然后你回家你可以都免洗擦一擦就能吃。我们真的保证你擦一擦就能吃啊。那今天给我们的粉丝，今年又下来了新的柿子，一号也行，二号也行，你可以搭着买。这个柿子你买完之后，你如果吃完之后，你绝对说这是我今年吃过的目前为止最好吃的柿子，我敢保证。而且呢它这个个头啊，尤其是那个二号，就是爆汁儿，口口爆汁儿，当水果柿子吃，尤其是家里边老人孩子的话，你一天两三颗，一天的维 C 就足够了。那你说快多少钱一箱？那现在我们一箱里边是五斤啊，100%的是五斤，可能有的高于五斤，有的正好五斤啊。那你看你是选一号还是二号？一号呢就是做菜用的，个头稍微大一点；二号就是那种小的，个个小，但是很爆汁、很甜的那种。那都是九度西红柿，您可以分别下单啊。今天我们是分一盒、三盒、五盒，一盒是70元啊。能到手五斤，如果家里人多想给自己的父母买一点，你就可以买三盒搭着来，三盒到手15斤，200。如果是五盒到手25斤柿子，320块钱。你觉得哟这有点高，但你吃起来你就知道这个价格绝对值，而且每一个柿子上面都有检测报告。今年只允许我卖到7月15号，这个柿子就没有了，因为这个一号、二号这个产量非常小，好多的那个不符合达标的都不要了。您只要下单，今天下单，明天专职配送到你家，我们都不用快递，但仅限哈尔滨市区之内啊，给您专职配送到家，防磕防撞，让你颗颗柿子都没有碰撞，没有磕碰。坏果包赔啊！添加微信来购买，到7月15号截止。添加微信来购买，嗨三的两个字的全拼909，嗨三的全拼909，嗨三的全拼909。那嗨三两个字的汉语拼音全拼，
后面是阿拉伯数字909，嗨三的全拼909，备注柿子就行了。嗨三的全拼909，备注柿子。今年的产量二号非常少啊，卖完了就没有了，可能不到十五号就没有了。因为很多柿子呢，我们是给大家挑着好的那个，就是最适合的，从地里现摘现发，今天下单，明天送到家啊。添加微信来购买，添加嗨三的微信，嗨是这个。嗨三两个字的全拼，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9，嗨三的全拼909，嗨三的全拼909，备注柿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

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6: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那我们继续分享的是刚才的郑伊健，叫甘心替代你啊。那很多事情是无法替代的，心中的执念无法替代，比如说一直想去的地方，一直想跟家人完成的心愿。那在这样的一个暑假，我们一起到最最清凉的地方，好好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原始森林的静谧，什么叫做真正的度假休闲。那有人说去哪儿玩呢？其实现在考虑到安全性、性价比、景美、人美、美食，还能体会到异域风情，其实909真的是在旅游方面跟大家用了很多心呢。那比如说在2026年的这个暑期7月和8月份，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两趟行程啊，分别在7月末8月初，就是我们的暑期最凉爽行程。那我们的贝加尔湖，大家都知道李健的歌声当中贝加尔湖那种幽静手风琴那种就叫做凛然吧，或者是叫做一种怎么说呢，就是那种

听歌就能感受到气温慢慢降下来的这种神态啊。那贝加尔湖确实也是世界公认的避暑胜地，那它就是因为有原始森林，来自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高耸的白桦林，包括榛子松，林中小屋啊，湖边木屋等等，都是电影当中的这些情节。我们这次呢是有8天的贝加尔湖的行程，非常适合居家老小，带老人带孩子一起去玩啊。那这个时候呢，有人说这个贝加尔湖它离我们是不是很远？不是的，其实我们一宿就到了啊。我们这次是坐火车到贝加尔湖，到这个满洲里，然后从满洲里坐大巴车就到了我们的这个贝加尔湖了。那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以我们就不远啊。那其他城市要去的贝加尔湖就比较远了，即便坐飞机也很折腾。而这次呢，我们就是欧洲人是非常喜欢火车游的。其实这种是它一呢，它就是比较慢。啊，就是比较享受。那还有呢，就是它这种方式非常的，怎么轻松？那我们这次呢，就不是很赶啊，因为我们是8天的行程嘛。那小团队出行，每个团都有主持人陪同大家。贝加尔湖呢，其实我们这次感受到的不光是它的这个风景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感受它的这个文化。那行程当中呢，像给大家安排了好多好多，就是之前没有的，比如说贝加尔湖的篝火晚会啊，湖边 KTV 跳着舞唱着歌。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因为每天我们是坐大巴车嘛，这个大巴车给大家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这个航空座椅的配置，你都可以躺在里边啊，穿越世界上最长的公路——西伯利亚大铁路，亲临贝加尔湖，欣赏湖光山色。那沿途呢，就是当然看到什么榛子松啊、木克楞的小木屋啊、白桦林呢、啊，这是真真正正的这个原始森林啊。而且我们这次会一起感受到什么叫打 CS 啊。那其实，在战斗民族嘛，就这些都少不了了。特色美食，其实我们是像俄罗斯那个大肠。烤肉，俄罗斯大列巴。这次我会去到真正的俄罗斯家庭当中去，让他们感受一下真正迎宾客的最高礼节，就是盐战面包，就是盐战大列巴，去体会俄式风情。全程入住当地的商务酒店，很舒服啊，宽体大床，而且升级一晚贝加尔湖特色小木屋。这个行程有人说那是不是很贵呀？一点都不贵。4980元一个人，成人4980。而且我觉得这次行程当中，我觉得最欣慰的就是我们去掉了所有购物店的环节，没有购物，零购物，纯玩团，4980，8天贝加尔湖，而且呢，孩子是3380，8岁以下的孩子3380，啊，一价全含了。非常好，一本护照就可以了。记住，去俄罗斯一定要一本护照就可以，我们免签。添加微信详细了解。7月末就发团了啊，8月初还有一团，这两团仅此两团啊，那也是避暑之旅。那添加微信，记住微信号啊，嗨三这两个字的全拼，汉语拼音嗨三。加上阿拉伯数字909，汉语拼音的全拼嗨三，加上阿拉伯数字909，嗨三的全拼909，嗨三的全拼909，嗨三的全拼909，909是阿拉伯数字啊，嗨三的全拼909，备注俄罗斯，嗨三的全拼909，备注俄罗斯。还有一个俄罗斯短途行就是海参崴了，这个是我们的已经说了好长时间了，那2580，这是3晚4天近途游，坐大巴车出国也是一本护照啊，感受帝王蟹之城。那帝王蟹啊，我们随便吃，这次一人一只帝王蟹啊，还有赠送旅拍。其实这个行程也非常轻松，就是看你的年假是长短。那我觉得长的话，带孩子，孩子刚放假，加上老人，你就可以去贝加尔湖嘛。如果是短的话，就去我们的这个海参崴，都是啊，这个一本护照就可以了。添加微信嗨三的全拼。嗨三的全拼909，嗨三的全拼909，嗨三这两个字的全拼909，阿拉伯数字909，备注旅游就可以了。

来自 Karen Mok， 爱情有什么道理？其实也没什么道理啊。那有人说，为什么爱情你爱我的时候那么的深刻，分手的时候那么的绝情呢？就是因为，分手的时候那么突然，因为爱上你的那一刻也很突然。16:53，其实把好的要留给自己，留给自己爱的人啊。那现在可能大家买东西的时候都非常的谨慎，其实很多时候我在抖音上也是，或者是在其他的平台上也被主播忽悠过好几次啊。其实吃100个都是不嫌腥，其实我事实证明，当你打开之后跟他直播间差距很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东西不能图便宜，真的是啊，就是有的时候他这个弄虚作假的方式非常的多，因为他知道你可能啊远程去这个诉求的话，10-20块钱的东西，10-10块钱的东西，你觉得没有必要跟他贩子上进行投诉啊，进行这样，你会发现把这个精力都耽误成这个跟你所求的东西啊不成正比，所以很多人就认倒霉了。但其实呢，就是一来二去的话，他就是这么发家致富的。有些东西呢，其实你会发现越在网上买东西越心寒啊。那一样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消费更加的理性化了，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那所以呢，我们909呢作为一个电台，他在那个销售比如说一些推荐产品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做到了我们主持人都尝过了之后，都感受过了，都觉得品质很好了，我们才会在节目当中推荐给我们的粉丝。那也是一样，2026年呢，我们去年卖爆的那款柿子，大家都知道一个柿子能够让粉丝，其实它并不便宜啊，其实你说柿子10多块钱一斤并不便宜，现在2-3块钱的柿子满大街都是，但如果说到真正的口感让你吃起来很开心的柿子真的不多啊。那2026年呢，我们又下来了一批新的柿子，依然是去年的由顺阳农业给大家 隆重出品的这一款9度西红柿，能叫9度西红柿的其实真的不容易，因为它的这个度啊，这个度指的是它的甜度啊，温度，其实要把控一个好的9度西红柿非常难的，温控、湿度、温度，然后还有甜度啊。它那个柿子苗我去看过，就是长到一定的时候，它这个度才是9度西红柿。那掰开都是爆汁儿的，所以呢，去年呢，我们那个相对来说大一点的9度西红柿，它是适合做菜，比如说糖拌西红柿炒啊，营养非常的丰富。那整个柿子的品种啊，就是琳琅满目。我们现在科技也发达了，培育出来的柿子品种也很多。但是如果是称为9度西红柿，真的9度西红柿，它里边的 VC 含量，同样100克的 VC 含量是其他柿子的5倍。所以呢，如果家里边老人孩子自己想吃点好柿子的话，尤其是夏天啊，把这个九度西红柿冰在家里边，回来吃上两个，你就会发现，一它是特别润，二呢它的口感特别好，爆汁，你就会觉得瞬间解暑。柿子也是不多见的果蔬良品的这样的一种啊，这种食物，就它既能当水果，也能当这个蔬菜。那这个九度西红柿，其实它呢很贵的，在其他超市，如果真正九度西红柿一斤要卖到20-30块钱一斤，至少25以上啊。那有些地方的高端超市可以卖到100块钱三斤。今天我们是从地里直接给你摘，别管别的，今天你下单从地里摘，直接装箱发到您家，而且我们这次不用快递啊，因为怕磕怕碰，它是由公司直接配送到粉丝家里边的。一斤

今天到手一盒5斤70元，三盒，我们分一盒、三盒、五盒，一盒就是尝鲜价了，一盒70元啊，里边到手5斤柿子。如果是之前你去年买过，或者是你已经觉得这个九度西红柿你之前买过老客户了，想多囤点 ，OK， 你可以买三盒，三盒到手15斤200。如果是五盒最多的那个啊，五盒配送到您家，一共到手25斤柿子，大概130多个，那可以这个它的价格是320元。一盒、三盒、五盒，你自己搭着来。您可以要一箱一号，要两箱二号，或者要三箱二号、两箱一号，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混合搭着来的。今天下单，明天送回到您家，让你真正感受到，哦，这个柿子确实是非常好吃。你不用担心，孩子、大人、孩子，水冲一下就能吃了，完全不用用各种什么高科技的洗涤剂去洗它，因为它是有77项农残检测的，我们都是擦一擦就吃的。你会发现这个柿子，就是一打开一扒开的话，面沙，而且呢，尤其是那个二号水果的那个九度西红柿，别看个头小，但是口口爆汁儿，真的是，现在说说口水都直流，那感受非常的好啊。所以呢，在这个好品质的柿子当中，你要多囤一点。今天呢是7月4号，那这一批柿子到7月15号截止，价格也到7月15号就不会再卖了。所以如果大家想买这款柿子的话，添加微信就行了啊。添加微信，记好，只有在嗨三这儿才能买到这个柿子。添加微信，那嗨三两个字的全拼909，嗨三全拼909，嗨三的全拼909。记住，添加微信，嗨三这两个字的全拼汉语拼音，嗨三这两个字的全拼后面是阿拉伯数字909，嗨三的全拼909，嗨三的全拼909，就这么简单。嗨三的全拼909，微信添加朋友，然后直接输入嗨三两个字的全拼后面是909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14，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这里是带给你的下午周六好音乐。那同时分享快乐的方式有很多，分享旅游，分享美食。刚才我们那个一直在说这个柿子的事儿啊，很多粉丝刚才听了说之后呢，也是想尝一尝这个九度西红柿是怎么回事儿。这个九度西红柿用现在最流行的说法有点说法啊，九西红柿的品种大大小小，你能说出多少来？老种柿子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贼不偷，然后还有什么圣女果，它其实都是柿子类的，柿子壳就这一类的。但是其中呢有一个佼佼者，其实它培育起来非常的难啊。它这个九度西红柿是来自黑龙江的一个品种，那它呢？这个九度西红柿，它这个度啊，指的是它的甜度。很多西红柿吃起来呢，可能有的是水，有的呢可能不水，但是它沙面，但是能做到又爆汁儿又沙又面的，确实非常难啊。那九度西红柿在去年的时候，在我们的嗨三的节目当中，在909吧是第一次推出。啊，大家都买过之后觉得，哎呦，这个柿子真的挺好吃的，有种小时候姥姥家那个哎农家柿子的味儿，确实就是啊，因为整个从培育、控温、控水、控甜度，正正好好的时候，一年只能吃两季这个柿子，这是第一季。2026年这个柿子又来了，今年呢为了让口感更好，我们推出了就是二号，叫九度西红柿二号，它是什么呢？就类似于水果柿子，然后呢个头不大。个头有点像春桃的那个个头啊，但是它里边的 VC 含量是整个柿子所有柿子品种当中的同，比如说同100颗柿子，它的 VC 含量是其他柿子的5倍，这个是有据可查的。关键是它口感，不愿吃柿子孩子这个柿子也能吃5-6个。我其实不是炒西红柿炒鸡蛋，我都不怎么生吃柿子啊，但是那天给我所有的同事

是尝了一下，说这个柿子是他今年吃过的少有的口感，各方面都很惊艳，皮儿又不厚，一咬出来嘣一声就爆汁的那种啊。虽然它的价格每斤要高于其他柿子，但是你会觉得这个营养成分、这个口感绝对值这个钱，因为这个九度西红柿真正的它一盒就是在其他超市吧，它同样的柿子啊，九度西红柿一模一样的，它要卖到20-30块钱一斤。就像风的线条，今天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15号，咱们909听节目的粉丝，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想买这个柿子，我们是原产地直接发货，从地里给你摘，装箱发到您家，而且这次我们都不要各种快递，怕磕怕碰，是由公司直接给您发货到家，就这么简单。到7月15号，有人说多少钱呢？这个现在它分一盒、三盒和五盒，一盒里边足足五斤啊，五斤柿子。如果你想尝鲜，没吃过九度，想尝一尝，一盒没有问题，70元一盒。那如果你之前吃过了，今年就想尝尝那个二号，那你就可以啊，这个有三盒，三盒是200块钱三盒，还有个最高的五盒，五盒的就是你可以自由搭配，你想要大的就是一号，你想要今年新款二号，你自己随便搭，任意搭都可以。然后五盒是320块钱，直接送到您家啊，给您今天下单明天摘，给您放在家里边，口感特别好。你一号稍微大一点，你可以做菜，糖拌柿子当菜吃。然后如果是二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洗干净冷藏，口感最好了，一咬嘣一下的那种爆汁的柿子，一口一个一口一个，而且每天营养成分也好，吃柿子番茄红素，尤其男生多吃一点柿子是真的很好。这款柿子啊，这个不吹不雷，买到家你自己去尝尝就知道了啊。那添加微信就可以购买了，非常简单，添加嗨三的微信，嗨三这两个字的全拼啊，全拼嗨三909，嗨三的全拼909，嗨三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9啊，909是阿拉伯数字，嗨三的全拼909，嗨三的全拼909，嗨三的全拼909，备注柿子就行了。今年只能吃到只能卖到7月15号啊，因为就是没有了，就是非常少，尤其这个二号特别特别少，而且你也不用担心，我们都擦擦就能吃了，你稍微冲一下就能吃啊。你比如说你每天上班带两个呀，洗好了给同事分一分呢，给家人分一分，家里人口多，你多买几盒啊，冷藏口感最佳，避光冷藏是它的储存方法。那添加嗨三的微信啊，嗨三的全拼909，嗨三的全拼909，到15号截止，今天下单，明天地里给你摘，给你送，而且它带有农残检测报告77项，这也是顺尧农业今年给大家推出的第二个品种，就是九度西红柿二号，可以去品尝一下。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五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六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8:11，这首歌来自 X Goa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有些事情就是像想象的那样，那么的美好。那18:12，我们继续来说说我们的分享，我们的快乐行程啊。在我们的七月末，有一趟非常棒的行程，909独家跟大家呈现的是来自贝加尔湖的

清凉之旅啊。清凉到什么程度呢？目前就全球来说，贝加尔湖是一个绝对绝对小众的一个度假胜地。这次呢，我们909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两个团期，让大家真正体会什么叫做避暑之旅啊。那贝加尔湖，那从满洲里出发到这个乌兰乌德、贝加尔湖、赤塔，加上后贝加尔斯克这样的几个地方，全程呢是8天的行程。首团7月26号啊，也是免签，说走就走，独家赠送的是整个的境内外一台车不换车，拒绝多次中转。我们这次给大家配备的是2+1航空头等舱旅游大巴，让大家躺着能舒舒服服的感受俄罗斯风情啊。大巴直达俄罗斯，行程当中的特色呢，我们包括呢住宿方面。全程是星级的商务酒店，加上一晚贝加尔湖旁特色小木屋。行程当中还有比如说漫步西伯利亚原始森林、白桦林、张子松，以及呢这个叫做木克楞小屋。那这次呢还给大家体验的就是俄罗斯战斗民族嘛，体验的这种 CS 的这个体验。行程当中在贝加尔湖我们会有一个篝火晚会，湖边唱卡拉 OK， 跳着舞唱着歌，那吃烤肉吃大串，整个行程餐食呢也是俄罗斯顿顿俄罗斯大餐啊，俄罗斯烤肉大串大列巴。我们这次会去到俄罗斯的传统家族啊，传统民族的这个家庭当中，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大列巴蘸盐的这样迎客的方式。行程还是非常好的啊，8天的行程，轻轻松松的，适合带老人带孩子。费用呢也是一价全含，4980元一个人，成人4980，一价全含，孩子8岁以下的3380。一个人。那我们这次还有一个特色是其他团队不能比的，就是我们这次取消了所有购物环节，不进店，纯玩团。行程就2团，7月26、8月2号，全程主持人陪同，每个团都有主持人陪同大家。想去添加微信详细了解，添加嗨三的微信啊，嗨三两个字的汉语拼音的全拼，嗨三两个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嗨三的全拼后面是909，嗨三的全拼后面是909，嗨三的全拼909，909是阿拉伯数字，嗨三的全拼909，添加微信备注俄罗斯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俄罗斯近途游，就是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啊。这个海参崴3晚4天，2580一个人。那应届的中高考生还可以减200块钱的团费。那行程主打一个轻松吧，也是大巴车。那到这个俄罗斯海参崴，我们3天都住在相对来说比较特色的俄罗斯酒店，还有呢就是看海、吃帝王蟹，帝王蟹人手一只啊，加上其他的海鲜，海鲜大餐吧，让大家体会的俄罗斯烤肉、俄罗斯大串，那以及正宗的这种俄式风情的这个游览。行程也是一价全含，2580元一个人啊，全含了，一本护照就可以了，都是免签的。添加微信，那嗨三的全拼909，嗨三的全拼909，嗨三这两个字的汉语拼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909，嗨三的全拼909来详细了解。

孩子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一年的暑期了。那这一年当中有好玩的地方啊，现在哈尔滨真的是一个出圈的城市啊。那我们冬有冰雪，夏有啤酒节。那今年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给大家迎来了两场特别震撼的演出。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特别打造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千灯会，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更加丰富多彩的视觉盛宴。目前这两项大项目已经上架早鸟票，那大家可以提前锁定优惠。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冰雪秀场上演，由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美国、巴西、英国等数十位艺术家联袂献艺，带来花样滑冰。

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演出。那普通早鸟票票价50元一张，原价98元。非遗千灯会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融合了自贡非遗彩灯技艺，那前沿光影科技、传统民俗演绎，呈现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现在仅需29.9元一张。那游客朋友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景区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平台抢购早鸟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哈尔滨音乐广播继续带给你好美食。那可以说909这一年当中推荐的农夫产品都非常受到我们的909粉丝的喜欢，物美价廉，而且呢我们真的是保证了品质。今年呢又到了这个一年一度啊，这个我们去年啊粉丝回购率非常高的一款九度西红柿，来自顺尧农业，给我们这个可以说是909独享的一款非常好的柿子。这个柿子啊，个头虽然不大，口口爆汁儿，而且呢九度西红柿的培育也是非常难的。大家知道要吃就吃真正的九度西红柿，千万不要听一些其他网络平台上的，就是也同样叫这个名字但卖得很便宜的。记住，永远一分钱一分货，我们能够把控住品质。而且呢九度西红柿的这个季啊，它一年只能吃两回，那而且呢它这个培育出来的这个数量也非常少。去年很多人都没吃够啊，因为去年呢是九度西红柿一号，今年909呢给大家推出的是九度西红柿二号。比如说这一号有什么区别，一号呢就是个头相对大一点，炒菜啊拌糖拌柿子你就会觉得又沙又绵，水分还好，关键那个柿子味特别的充足，就是甜，那个九度，这个度就是指它的甜度。那今年呢又出了一款，就是九度二号，它的个头小啊，小的有点像春桃，比春桃稍微小一点点，或者是有的跟春桃一样大，但是呢口口爆汁，而且它的这个甜度特别甜。据我们主持人吃完之后，他们就说，哎呀这个柿子真是很少见，就是一咬砰一下的，而且皮又不厚，关键是那个汁水特别的甜，而且你就是空嘴吃一顿五六个停不下来啊。就是这么好吃的柿子，现在刚刚下来最新的这一批啊，这个顺尧农业呢也是现吃，给在地里现给你摘，直接原生态的泥土味就送到您家了。这个每颗柿子都带有77项农残检测，您放心吃，大人孩子老人就这种好柿子一定要多给他们买点。而且呢避光，洗干净之后冰箱冷藏，白天上了一天班，晚上拿出来两个吃，你会发现心情都特别的好，因为这个柿子确实有柿子味儿。像我平时只喜欢吃柿子炒鸡蛋的，这个二号我每天都能吃五六个啊。然后呢现在它是这样的，这个九度西红柿的价格确实不便宜，这点真心说，真正好的西红柿就是不便宜。而且西红柿的九度这个品种就是比其他西红柿的品种的 VC 含量高出5倍，这是有数据的，是能查得到的。那今天的这个九度西红柿呢给大家的是绝对只有909的粉丝才能知道，有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啊。那它是这样，它是一盒里面5斤，平时这个九度西红柿在其他超市里面真正的一盒一斤是20多块钱一斤，25到30吧，有的甚至是就99三斤啊。今天呢是一盒5斤，足足5斤，到手价格70元啊。如果您没吃过的话，不建议多买，买一盒尝尝，你肯定会回购，你必然会回购。如果说去年买过，今年想尝尝这个爆汁的二号，你可以多买一点，3盒是200块钱。如果是家里人口多，想多分一分的话，5盒是320块钱。您可以啊，在5盒当中告诉我们你是几盒一号，几盒二号，我们给您掺着来都没有问题。今天下单，明天地里摘，给您专门配送，我们是有专车配送的，我们不要任何快递配送，因为怕磕怕碰，所以保证每个果实都是完整的。如果你想下单的话，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15号截止，这一季就没有了，您要吃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所以呢如果到15号之前你没买的话，你就错过了啊。所以呢这个好柿子要多囤一点，那记好啊，那记好了怎么来买，添加微信啊，添加嗨三的微信，嗨三两个字的全拼后面缀上阿拉伯数字909，嗨三的全拼909，嗨三的全拼909，嗨三的全拼909，备注柿子，嗨三的全拼909，备注柿子，嗨三的两个字的全拼后面是阿拉伯数字909，备注柿子就可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安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你需要听到的是张学友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这个世界上比你美的姑娘，比你有才的姑娘很多，比你贤惠的姑娘也有很多，这并不令人沮丧，因为你比从前的自己要好多了。羡慕不要盲目，知足呢也要知得火候。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熊天平还有许茹芸，一首爱情电影。

那现在已经是20:14。送上一首《心上没有心》，来自于伍思凯。

是否走得越远就越成功，是否拥抱的越多就越快乐，向前方追求了太久，永远会觉得空虚填不满，不如花一点时间来回望吧。爱就在眼前，那些给我们生命当中充实的事物也许从来都没有那么遥远。继续来分享许茹芸的《我怎么能离开你》。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开水与白面包，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有的时候就会回忆年轻的时候多好啊，那个时候身体也好，精力也好，然后思想呢却很笨。那个时候如果说能够珍惜好每一寸时光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但是时间不可能会倒着走，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继续来送上李行亮的岁月轻狂。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4。接下来送上一首《男人海洋》，来自于周传雄。

0: 人生是一种平衡，再苦也要微笑，让心学会放松轻松，再痛也要坚强，让梦洒满阳光。每个人的命运不同，人生不同，环境不同，所走的道路不同，不要质疑我们的选择，沿着自己内心的方向一步一步的去走，接纳的所有，拥有的所有。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刘若英，一首她的温柔。
1: 你与男的关系多长才能算久？问了几个朋友差不多都摇头，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来带你听到这首《倒数开始》。

总是畅想美好的未来，却抵不过一个努力的现在。总是照顾每个人的感受，却注定让自己不好受。总是习惯了将就，才会变得没有理想和追求。你只需努力，剩下的交给时光，从量变到质变。虽然不会立竿见影，但是一定会渗透在你长长的人生岁月里。接下来带你听到一首苦情歌，来自张宇的《用心良苦》。

那现在时间是21:15。林志炫是一位温润的歌者，风度翩翩是他的标记，一首《拆穿》直入人心。其实对于音乐的态度，他更像是一个坚韧的追求极致的音乐匠人。

杯子寂寞的时候被倒进了开水，这种滚烫的感觉，我想就是恋爱的感觉吧。水变温了，杯子很舒服，这是生活的感觉。而水变凉了，杯子害怕了，也许这就是失去的感觉。杯子碎了，想再来一次，却不可能了。接下来继续带你分享到王心平这首《秘密》。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爱是一颗心遇上另一颗心，不是一张脸遇上另一张脸。因为喜欢一个人的容貌而爱上相对容易，同样移情别恋也很容易。然而如果因为对方的内心而爱上，常常是一旦发生就直奔根深蒂固的不归路。接下来分享张信哲的《岁月轻狂》。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接下来分享这首《爱情傀儡》，来自于巫启贤。

没有伤痕的旅途就孕育不出动人的情歌，没有遇到不该爱的人，我们就不会知道其实生活可以在任何时候重新来过。丁鱼的情歌可以让失恋的人捡起自己的心碎，再次相信爱情，也可以让身处幸福甜蜜当中的人更加的懂得珍惜的道理。接下来送上《重来》，来自于蔡健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0.9，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情不自禁》是陈慧琳的一首歌。当年为了唱好这首百万名曲啊，陈慧琳比唱

一见钟情要多久？答案是30秒。根据英国专家所进行的一个大规模的快速约会的实验，如果在30秒内无法让异性印象深刻，那么就注定会成为无缘人。你相不相信一见钟情呢？你相不相信两个陌生人见面之后会坠入爱河呢？信不信由你，反正很多人都信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何润东在1999年演唱的这首歌《没有我你怎么办》，是他的代表作，由徐世珍填。

它给你的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够高兴的起床，每夜都能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了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那就是你没有爱错人。最隽永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分享孙燕姿所带来的爱情自恋。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听到范玮琪所带来的《最初的梦想》，

0: 时候会突然为这个地球而感到担忧，为它的环境，为各种濒临灭绝的动物物种。人类虽然很聪明，占据着这个世界的主导，但是这样的破坏下去，那么终有一天，我坚信地球会毁在人类的手中。所以说，从我做起，开始爱护我们的生存环境吧。来听到邰正宵的《泪流一千遍》。
1: 心住着一张你的脸，靠近眉宇中间，都一颗上思念，忘不

那现在时间是22:46。继续要听到的是汪苏泷《等不到你》。

不见的时候万般想念，有一种失落感，见到了千言万语却闭口不谈，原来那份心动从来没有消失，一直藏在彼此的心里面。感悟一路走来，有收获有失落，有开心也有伤痛，经历了太多才明白，生活的简单平淡也是幸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任素汐演唱的《我要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

住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FM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相见恨晚，来自于星月。

0: 真正长大之后明白的第一个现实，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专门为了爱你而来的，没有人是为你量身打造全方面合适在等待着你的。如果说离开校园后第一件勇敢面对的事，大概就是爱情，至于一个成熟的人来说确实不是全部。
1: 分享的歌曲来自郑中基，一首《无赖》。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接下来分享一首《坏人》，来自于方炯斌。

过了30岁之后，我好像很难相信童话这两个字了。如果你也参加过很多的婚礼，不难发现每一场热热闹闹的宴席，主持人会深情又激昂地介绍这一对新人，他们的相遇相恋是一场童话，他们彼此是多么多么的合适，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可是也许过了几年，他们中间还是会有很多人离婚的离婚，反目的反目。分享这首《只要平凡》，来自于飞村科北还有猫饭。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谢霆锋所带来的《不》。

0: 长大以后明白的第一个现实，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为了专门爱你而来的，没有人是为你量身打造全方位适合在等待着你的。如果说离开校园后第一件勇敢面对的事情，大概就是爱情，对于一个成熟的人来说，确实不是全部。
1: 继续来送上彭佳慧的《听到你一生再会》。

那现在时间是23:45。继续来分享苏州河，来自于薛凯琪。

对于这个充满压抑的社会来说，无疑是情感上最好的共鸣，也是内心最好的宣泄。略带沙哑的声音，情感的演绎下，我看到的是一幅幅带着香烟和酒精的伤口。迟暮的黄昏投射着房间，黑夜的翅膀慢慢的展开，却也掀不开这房间的沉重。因为这一份压抑不属于黑夜，只属于灵魂，每一个曾经受过伤的灵魂。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何炅，一首《离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

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为什么你做到，我做不到？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唱不是一种领悟，让我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看起来好。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0: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今天呢，哈尔滨又下着小雨。其实有的时候走在街头，看到成双成对的身影，也总会不经意想起一些下雨天看到的景象。黄凯芹的这首《雨中的恋人们》唱的就是这份在雨中触景生情的伤感。这首歌是翻唱歌曲，翻唱自1982年日本电影《莆田进行曲》的插曲，旋律很动听，而歌词却有点凄美和伤感。黄凯芹则是用他醇厚透亮的嗓音，把那一份逝去的爱恋和重逢的期待娓娓道来，在这个雨天送给收音机前的你。
1: 可能

虽然今天是雨天，但是气温依然不低啊，最高气温达到零上27、28摄氏度。那么今年的这个夏天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特别为我们打造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千灯会，为我们市民和游客带来了更加丰富多彩的视觉盛宴。目前这两大项目都已经上架了早鸟票，大家可以提前锁定优惠。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冰雪秀场上演，由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美国、巴西、英国等国的数十位艺术家联袂献艺，带来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演出。普通席早鸟票价每张50块钱。非遗千灯会呢，占地大约有12万平方米，融合了自贡非遗彩灯技艺、前沿光影科技、传统民俗演绎，呈现了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仅售29.9元，游客朋友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平台抢购早鸟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和煦的风掠过日本海，金角湾碧波荡漾，哥特式尖顶闪烁异域的光彩，玻璃海滩五彩斑斓， C56 潜艇博物馆斑驳仪表盘诉说着二战的往事，托卡列夫塔落日染红天际，这里无需人挤人，免签证说走就走，枕着太平洋的涛声入眠，海鲜餐正撬动味蕾，远东的异域风情在这里舒展成诗，这里就是美丽的海滨小城海参崴。九零九带给各位的海参崴的行程，在整个七月份我们一共有四个团期，分别是7月4号、11号、18号和25号出团，没错，每周六发团，一共是四天的时间，所以说这个日期特别好。那无论是你想带着孩子出去游玩，还是说这个平时工作的我们这些这个朋友们啊，无非只是占用两个工作日，真的很适合，可以给自己规划一下了。整个七月份周六出发，7月4号、11号、18号、25号，咱们这每个人2599，而且是一价全含的行程，全程无购物，无购物啊，所以说让你玩的是非常的舒心的。20人小团出发，名额很有限，那需要你准备的就是一本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没有或者已经超期了没关系，抓紧去办，最多7个工作日你就可以办得下来啊！但是要提醒你，别等说拿到护照了，办下了护照了，你再报名，那个时候恐怕真的就会跟你想要出行的日期擦肩而过了。因为咱每一个团只有20个位置，你想想看，在这个暑期，对对吧，很多家庭都是带着孩子啊，甚至带着老人一起出行，3口4口，那咱就20个位置，几个家庭就会满啊。添加微信号咨询报名，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踏上海上天梯，步入唯美的天空之城，仿佛是漫步云端，非常的浪漫。在网红海上秋千荡向碧海蓝天，释放尖叫和欢笑，别忘了和心爱的人体验人娃合一的创意拍照。在海边通天座椅凭栏远眺，或者是在爱情小沙滩留下专属的足迹，每一帧都是刷爆朋友圈的网红大片。在世界的尽头，爱情灯塔之下，许下真挚的祈祷，让灯塔见证爱的誓言。沉浸在俄罗斯露天电影的怀旧光影当中，感受别样的浪漫，也不要忘记了挑战趣味十足的俄罗斯网红口袋游戏，真的是欢乐不停的啊。总之这个行程虽然只有这个短短的四天，但是却非常的丰富多彩，也非常的好玩。而且呢，在用餐方面，我们也是给大家升级了一人一只帝王蟹，能想象吗？给大家安排了一顿海鲜，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啊，所有的食材都是纯天然野生的，真的是您吃过可能很多的海鲜自助啊，海鲜大餐在这里真的跟你说完胜。在乌苏里江以东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有着许多优良的鳞鱼资源以及不为人知的海中珍宝，这一次的海鲜大餐让你过足了瘾啊，生蚝啊，扇贝啊，时令海鲜，还有当地的出名的鱼子酱，更难能可贵的是你吃到帝王蟹，而且不是一桌一只，是每人一只帝王蟹。这单单这一餐真的就颠覆很多人对于团餐的这样的一个想象啊，是不是很期待？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同时我们还给您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的庭院、观景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的盛宴。咱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者是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

一畅饮，真的是让你吃好玩好不留遗憾。那四天之旅909海参崴往返的行程，20人小团出发，然后909的主持人带队，七月份一共四个团期啊。这个7月4号我们是昨天哈，这个行程已经成型了，接下来你可以报的就是7月11号、18号和25号这个团期。现在呢也有很多就是团体来跟我们定制，为什么？想想看，20人小团，你比如说你16、17个人小这个小团体，你是同学呀、朋友聚会呀，或者是公司的团建呢，真的是10几20人小团，是不是基本上等于是你自己独立成团出行游玩，太好了。一个人2599，就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个人2599，一价全含，没有购物啊。同时呢，如果是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报名，还有专属的福利，凭借中考证立减200块钱。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获得详细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款好吃的东西，可以做水果吃，也可以做蔬菜吃，能想到吧？没错，西红柿。我个人超喜欢，家里常备，就是你有了它，家里有了它之后就会觉得很托底，随时想就有饭吃，有菜吃的感觉啊。不知道你跟我是不是一样，因为你看西红柿炒蛋对不对啊，包括做西红柿汤，然后拌白糖吃，拌蜂蜜吃，拌沙拉吃，还有什么煮西红柿面，哎，这是我个人非常钟爱的，又方便又好吃，尤其是那种味道很好的，然后甜度也恰到好处的，小时候的那种味道，又汁水很多的，先用油把这个汁水炒出来，然后倒上这个开水之后就可以，哎，煮一碗非常汤非常浓鲜美的西红柿面了哈。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九度西红柿，是来自于咱们本土的顺尧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一共有两款，一个是九度一号，还有九度二号，这两款，两种口感满足所有人的喜好，可以这样讲。一号呢，个头饱满硕大，你掰开全是那种绵沙的沙瓤，果肉厚实，酸甜柔和，不管你是炒鸡蛋、炖牛腩、番茄汤还是拌白糖吃，沙糯入味，尤其老人特别爱吃这一款哈，炖菜、炒菜、炖汤首选就它了。第二就是九度二号，个头不大，皮儿薄肉嫩，咬下去直接口口爆汁，我个人喜欢这个味道的啊，清甜多汁，没有硬芯儿，你洗干净就直接拿它当水果生吃，无论是追剧啊，给孩子当加餐都超级的适合，真的是一口爆浆，而且超级的解腻，好吃就是好吃啊，味道真的很好。我个人钟爱西红柿，真的是很有发言权，这个我也下单了，也在买，因为其实之前我们给大家团购这款西红柿，很多人吃过啊，也同样都觉得大家赞叹啊，说这个西红柿真的很好吃。好吃的同时还有什么，我们吃了好的味道还得有安全，其实好的味道你就知道它是安全的，因为打过激素的催熟的那种啊，第一它爱烂，不信你就放家里几天它就会爱烂，而且是那种味道，即便是甜，它那个味道它不正，它不对劲儿，不是我们小时候吃的原有的那个啊西红柿的那个本来的那个味道，不是的。这款西红柿你就买放心好了啊，每一批西红柿都是通过77项全套的农残检测的，实打实的，没有激素，不是催熟，自然的成熟，你给老人吃，小朋友吃，甚至于给孕妇吃，你就大口吃，放心吃，健康，没有任何的负担。这两款一号二号都是咱们本地农场直采，新鲜现摘的，阳光足，甜度稳定，你爱吃沙瓤炒菜咱就选一号，喜欢生吃爆汁就选二号，你还可以两款一起搭配着来买，是吧，炒菜生吃一步到位。关键再来说说第三点，就是价格问题了，也都知道好东西往往伴随着好价格，这款西红柿在超市当中卖多少钱，一斤要30块钱，正常的价格呀。我之前买九度柿子，谁家的不说了，它是成盒的，一盒是一斤装的啊，三盒105块钱，你算算吧，一盒多少钱，30多，对不对，35块钱，3盒105块钱，一斤装的呀。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啊，在我们909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格，一盒5斤装只要70，也就是一斤合到14块钱。那咱想想看啊，您现在就在普通超市当中买普通的铁皮柿子，所谓的草莓柿子，多少钱一斤，也得10块左右吧啊，之前的时候那更贵，都是10块多的，11块多，11.98块，12.98块，现在便宜也得是9.98块或者9.8块至10几块钱不等，对吗？但那个柿子是什么？第一皮厚啊，皮厚，然后呢它那个味道和甜度跟这个是没法比的，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因为这柿子我经常在吃，经常买，真的是各种柿子我吃了太多了，就咱这款柿子您就买您就吃，不会让你后悔的哈，价格14块钱一斤，你要买是5盒一斤，一盒5斤。

斤的话，合到14一斤。有的人买的比较多，三盒200块钱，还有的是什么5盒330。有人说买这么多怎么吃啊？第一是夏天咱随时就吃啊，对不对？你补充维 C 啊、生吃的时候是补充维 C， 你要是说这个熟吃的话，炒熟了吃的话，激发它的番茄这个红素是吧，非常非常好，尤其对男性也非常好的，怎么吃都有理。还有人是啥，这么好的东西要分享，跟自己家人啦、兄弟姐妹啦一起来分享送人，所以真的就5盒5盒定，3盒3盒定。那您说我没吃过尝一尝没关系，咱就定1盒5斤，您尝尝，我跟您真的说不会后悔啊。我很少说这样的话，因为第一我自己爱吃，第二它真的很好吃。如果你家里人多，你还可以搭配着来，你可以选择1号2号自由搭配，你比如说我就要5斤没问题，你给我备注一下是吧，你说我要这个3斤1号的啊，2斤2号的都可以啊，您都尝尝，然后你再决定下一波再选的时候再选几号。1310451-3909添加微信就可以购买了，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啊，您现在添加微信可以购买，我们直接给大家送货到家，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不管你是生吃还是炒菜，咱都得吃好的。第一，吃它喂的是啥？除了口感好，对吧？你买那个超市当中普通的3块多4块多那种柿子没有口感。第二，咱说要有营养啊，那种哪有什么营养啊，都是催熟的，而且还不安全，对不对？第三，价格你说便宜吗？4块多钱，你这是14块钱，但是你吃的真是好东西啊。咱就把它当水果吃的话，你现在随随便便上超市买一个好一点的水果多少钱，也得这个价嘛。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

0: 每当唱起三道车，就会想起贝加尔湖畔的浩瀚渺渺；每当唱起白桦林，就会想起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雄伟壮丽；每当唱起山楂树，就会想起俄罗斯悠扬的风琴声；每当唱起小路，就会想起飞快飞奔的列车；每当唱起这首贝加尔湖畔，就会想起青春浪漫的情怀。这一次909，请您一路欢歌，开启您生命里无法忘却的旅行憧憬。那909贝加尔湖的行程等待着各位。
1: 往日又重现，
0: 尤其暑期了，想带孩子出门避暑的，又想玩的开心，又想有收获，那909这一趟暑期贝加尔湖纯玩8天游的行程千万不要错过了。课本里的世界之最，历史书上的苏武牧羊，这一次我们直接把课堂搬进了旷野，看过的风景一定要比背10遍课本都会印象深刻。那你就可以带孩子亲眼见证世界最深、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直观感受西伯利亚蓝眼睛的震撼。添加微信获得详细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沿途穿过后贝加尔草原、西伯利亚原始森林、白桦林、银白的树干、樟子松清冽的香气，路边成片的五彩野花，让孩子亲手可以触摸自然肌理，明白原始森林、淡水湖从来不是书本上的几个字，是风穿过林海的声音，是泥土与草木的气息。在赤塔军事公园还可以近距离观看二战时期的坦克、野战炮、装甲车，触摸真实的历史印记。走在乌兰乌德的阿尔巴特步行街，告诉孩子这里曾是古茶叶之路的贸易集散地，看见不同的生活才会有更包容的世界观。那我们还会带孩子走进俄罗斯本地家庭，体验传统的面包蘸盐的欢迎仪式，和当地的小伙伴互赠礼物，感受不一样的民俗风情。在老信徒村，彩色的木克楞小木屋带着百年雕花，地道的西伯利亚风味餐，让孩子亲口尝一尝不一样的风味。这趟行程没有赶行程的慌张，只有属于你们的慢时光。我们可以一起笑着追赶翩翩飞舞的蝴蝶，满目生机，一下子就能够治愈孩子学习的压力和疲惫了。一同采摘灌木野果，蓝莓、树莓随处可见，就是这样贴近自然的童年，格外的珍贵和难忘。909贝加尔湖8天纯玩行程，零购物，对，咱不进购物店，境内境外全程一台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拒绝多次中转，出行更加的舒适和省心，行程节奏也很舒缓，无论是带老人带孩子都非常的适配。住宿方面升级了一碗湖边特色的木屋，啊，这种感觉真的太棒了，还特别赠送这个篝火晚会、湖边 KTV、 烧烤 BBQ、 歌舞演绎，啊，等等等等，我们还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转换插头。7月26号、8月2号由909主持人亲自带队，那多个团契可以供大家选择，成人的价格每位4980块钱，8岁以下儿童每位3380。那持有今年中高考准考证的考生参团的话，优惠100块钱。现在添加微信详细的咨询，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这个暑假就和909一起到25度的贝加尔湖吧，在山野间释放天性，在风景里收获成长。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
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